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塑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1: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1: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1: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9: 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9: 好了，谢谢。
6: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9: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6: 说得特别好
9: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6: 31岁，
9: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6: 哎呦，
9: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任职，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 为农民服务。
6: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9: 接地气，
6: 越来越接地气。
9: 哎、
6: 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9: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
6: 嗯。
9: 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
6: 嗯。
9: 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6: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9: 这个劲呢，第一是叫勤奋，
6: 勤奋，
9: 对，
6: 勤劲儿，
9: 勤劳，
6: 哎，
9: 是吧？质朴，
6: 质朴，
9: 这是他的，就是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啊，总得是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
6: 嗯，
9: 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乐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
6: 嗯，
9: 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6: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9: 这个是为什么呢？
6: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9: 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6: 原版。
9: 原版。
6: 原汁原味的。
9: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你得唱一个，啊！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6: 必须的。
9: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6: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9: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6: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
9: 对
6: 吧？那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
9: 《
6: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9: 好，
6: 好，
9: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6: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9: 对呀、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是吧，号称9腔18调72嗨嗨、
6: 哎，
9: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6: 对，
9: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6: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9: 对呀、变成流
6: 对来的。
9: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就是一户人家，挖山的搁那一个。

0: 户地窝棚，是吧？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
1: 哦，
0: 搁这块儿，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棚，
1: 得有炕头，
0: 啊，对呀，
1: 上炕，
0: 对呀，那肯定是，这样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
1: 哦，
0: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
1: 嗯，
0: 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他接地气呀。
0: 对
1: 啊，
0: 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
1: 嗯，
0: 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御天斗、御地斗，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
1: 哦，
0: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远，
1: 默契越来越强了。
0: 对，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0: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1: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那个咱就唱两句就
0: 行，
1: 好不好？
0: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气热浪。
1: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0: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1: 韵味十足、
0: 啊、
1: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到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0: 啊、
1: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

0: 可能也就意识到神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他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1: 真是
0: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

0: 咱也不提名
1: 了，
0: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是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那个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
0: 嗯。
1: 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
0: 嗯。
1: 然后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
0: 嗯。
1: 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哎，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叫牛起来。
1: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
0: 嗯，
1: 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
0: 嗯
1: 嗯，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
0: 嗯，
1: 是吧？他就得找一个离
0: 人少的地儿，
1: 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嘛。
0: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1: 对，
0: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1: 对，
0: 啊。
1: 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情歌我的狼。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他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哒，滴啦一啦噔，滴啦噔儿一来，滴啦噔，
0: 锁呢？
1: 对呀，秧歌曲吗？
0: 对，
1: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这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边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声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在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从现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0: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1: 妥了。
0: 嗯，
1: 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带动的，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里拉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带动的，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买了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0: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1: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来。

0: 很长，后边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惊雷常在这里炸响，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像前几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我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地
0: 音
1: 乐
0: 派。
1: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嘛，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
1: 音乐
0: 流
1: 派
0: 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屏那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屏老师，
0: 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那个
1: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啊，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呢，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 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你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嗯，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
8: 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3: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4: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17: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18: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19: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20: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4: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21: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3: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2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4: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0: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4: 梦想领航团，
3: 用镜头记录感动，
4: 用融媒传递力量，
3: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4: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3: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4: 梦想之约。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哦，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
1: 啊，
0: 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
0: 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嗯，
1: 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
0: 嗯，
1: 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嗯，一个小片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福祥我们俩。我就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村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0: 哦，
1: 这么回事。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哦，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啊，对，后来那后来的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
1: 了。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哦，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就唱不出韵味儿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
0: 嗯，
1: 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
0: 哦，
1: 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之后呢，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夏洛特烦恼，
0: 嗯，对，
1: 那个，
0: 大家都特别喜欢，
1: 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1: 港味的，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
0: 嗯，
1: 他唱那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0: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的吗？
1: 那咱得模仿，
0: 模仿一下，
1: 学不好，
0: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1: 这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
0: 哎，
1: 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啊，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1: 它是六声
0: 啊，
1: 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啥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浪，林里山青青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咱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是不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1: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1: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0: 嗯，
1: 韩语的也有，
0: 哦，
1: 俄语的还有，
0: 哎呦，
1: 英语的还有，
0: 嗯，
1: 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 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
0: 哦，
1: 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0: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啊，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1: 多了。
0: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1: 那是太有了。
0: 太有了。
1: 嗯、
0: 那其实。
1: 我不是写歌的。
0: 嗯。
1: 我主要是戏曲。
0: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1: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0: 哎、歌曲
2: 在梦中。
1: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0: 啊，
1: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0: 那戏曲呢？
1: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嗯、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0: 嗯，《
1: 铁血女真》，
0: 嗯，
1: 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0: 哎呦，
1: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0: 嗯，
1: 比方说剧本
0: 嗯
1: 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0: 第一名，
1: 对
0: 啊、哦、所有都是第一名，
1: 都是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0: 这个太牛了啊、
1: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
0: 嗯
1: 都是第一名，说这才叫大奖
0: 哦。
1: 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0: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哦、是80年代末，
0: 嗯，
1: 90年91年的时候。
0: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
1: 嗯，
0: 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1: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都我们都很激动，
0: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1: 因为
0: 太年轻了，30多，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大奖
1: 啥的给我们颁奖，
0: 特别的
1: 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0: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1: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0: 嗯，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1: 那太值得
0: 了，太值得了。
1: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
0: 嗯，
1: 她得了梅花奖。
0: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1: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
0: 嗯、
1: 这都是大奖。
0: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1: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0: 经常考虑。
1: 经常考虑的事
0: 儿、哦。
1: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
0: 嗯、
1: 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0: 哦。
1: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
0: 嗯，
1: 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
0: 嗯，
1: 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
0: 嗯，
1: 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啊、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
0: 哦、
1: 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啊
0: 嗯、
1: 飞机啊，那个那小汽车， 最让我拿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金壶，带来了，我就聚个自个就能整出聚个
0: 就有声了，
1: 整出调来，
0: 不
1: 然能整出调来了，
0: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
1: 对，另外文革期间，
0: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1: 对，那个经常听广播，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0: 样板戏。
1: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就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0: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1: 这几项都重要，
0: 都重要。那您
1: 没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就是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0: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

0: 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1: 对，
0: 嗯，
1: 这个呢，
0: 通了。
1: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0: 无师自通。
1: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0: 嗯，
1: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0: 生活就
1: 每天躺在那，我
0: 灵魂了。
1: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0: 嗯，
1: 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
0: 嗯，
1: 啊，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听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0: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1: 整个一段呢，他的这是因为他这个要成片的，
0: 嗯，
1: 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七八十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
0: 嗯，
1: 就是与生好像剧来了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0: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比生命还重要。
0: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
0: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1: 对，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就是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现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0: 嗯，
1: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
0: 嗯，
1: 好吧，萨满应该说全世界得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0: 嗯，
1: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
0: 嗯
1: 已经
0: 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1: 有特色，
0: 哦，
1: 有特色。再有那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0: 嗯，
1: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0: 嗯，
1: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0: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1: 离不开，
0: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您一点也不累，您的热爱在其中，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了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这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沉呐，
1: 很沉
0: 的。
1: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一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0: 嗯，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1: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9是血汗。
0: 嗯，你要坚持。
1: 哎，对，一定得坚持。
0: 哦，
1: 嗯，
0: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1: 最关键是寂寞，
0: 嗯，
1: 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要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的，反正一杯茶搁那，
0: 嗯，
1: 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0: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0: 是，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1: 对，
0: 不断的思考和连接，
1: 可以是疗，就是
0: 疗愈，
1: 叫疗愈。
0: 对，
1: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
0: 嗯，
1: 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
0: 嗯，
1: 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
0: 嗯，
1: 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
1: 对，
0: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1: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
0: 嗯，
1: 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
0: 嗯，
1: 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东西来。
0: 嗯，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
1: 嗯，
0: 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
0: 嗯，
1: 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
0: 嗯，
1: 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0: 综合性的，
1: 哦，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0: 哦，
1: 也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
0: 嗯，
1: 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
0: 嗯，
1: 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0: 太有期待了，
1: 是
0: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
1: 啊，歌什么的。
0: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1: 好？
0: 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
1: 啊，
0: 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1: 好，
0: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1: 我来唱啊。
0: 那您唱吧，圆梦。
1: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0: 唱两句
1: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
0: 嗯，
1: 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嗯，哎哎嘿呦，人生就是一场拼争。 生，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

0: 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8: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
7: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自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扎根黑土，科技赋能促振兴。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紧抓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黄金机遇期。本周聚焦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本周热议学习桌椅怎么挑选。本周提醒当心移动传染源，小飞虫潜藏大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封面新闻，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近日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实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本周封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18: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8: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统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2: 本周人物，
7: 本周人物，我们一起来认识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多年来，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
19: 作为正高级农艺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辽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20: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 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19: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0: 亮观点。
7: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数字化建设及应用发展将给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广阔发展空间。紧贴农业产业发展及市场需求，大力推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对于推动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产品体系、商业模式，助力国家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为解决农业非标环节效率问题提供了工具支撑。AI 可在品种筛选、种植决策、病虫害预防、供需匹配等场景大幅提升效率，推动农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加 AI 驱动转型。在2026开学第一课上，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建引用毛主席诗句作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把面前所有的困难克服掉，一直到赶上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登上顶峰。这一问一答之间，让屏幕前的亿万青少年们找到了把小课堂与大历史连接起来的生动样本。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时间维度的叠加也让全国中小学的开学第一课被赋予了沉甸甸的时代分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业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近50%的工业增长，彰显出强劲的增长韧性与发展潜力。新兴产业是支撑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从产业内涵来看，新兴产业依托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发展壮大，既和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潮流，代表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新方向。这类产业虽处于成长初期，但具备极强的成长性、引领性和辐射带动性，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0: 本周聚焦。
7: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有机产业最新核心数据显示，我国有机产业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上、增速强劲的发展态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容，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在 6%， 产业产能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近五年，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从消费结构看，有机加工产品贡献超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婴幼儿食品作为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超70%市场份额。同时，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销量大幅增长，有机消费开始融入大众日常消费，成为拉动绿色消费升级、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0: 本周热议。
7: 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那么， 那些号称能够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本周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1: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3: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21: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3: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的。
21: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3: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0: 本周提醒，
7: 你或许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旁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蛾蚋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样好的办法来应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22: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4: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

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

0: 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自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扎根黑土，科技赋能促振兴。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紧抓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黄金机遇期。本周聚焦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本周热议学习桌椅怎么挑选。本周提醒当心移动传染源，小飞虫潜藏大隐患。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就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搜索关注来看我们的直播。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重复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哎呀，还有好几位朋友打电话，那大家呢现在就把握机会，一定要在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您就打进来啊，咱们第一时间和我们的贾律师进行沟通。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我们首先迎进辽源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
1: 你好，
0: 请讲。
1: 那个，我是这么事儿啊，我现在吧，就是说啥呢？离婚现在都二十四年了，就算24年的前提下吧，我是。跟那个女方协议，就是那个我净身出户了，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土地是房屋都归女方了，现在女方吧已经结婚了，孩子都23、24了，完了呢她呢在男方呢也有土地确权呀，念你，我现在就我这份地我能不能要回来了？
0: 他原来在您这儿是没分到土地的是吗？
1: 原来就是我和这个女方完了有地，
0: 那他也不能两头都分地呀、啊。
1: 对呀、啊，有地的话吧，完了我那前净身出户不就是答应都给女方了吗？现在不要是去签30年吗？我看我这30年我能不能要回来我的地？
0: 没事，薛先生，您先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问您，您的前妻跟您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您所在的村子分得土地的吗？
1: 分着了。
0: 他在您这儿也有地。
1: 啊，对。
0: 然后他后来改嫁之后，改嫁的地方也分地了，是吗？
1: 对对对，并且确权了。
0: 他改嫁到哪儿了？
1: 也是我们本乡的。
0: 那您说这个情况不应该呀？您都在本一个乡之内，怎么可能他一个人分得两份土地呢？
1: 那个当时吧，我们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这个村就说这个那个土地有争议。这个女方不也要确权，我不也想要去吗？确权的时候完了这个地就撂下了，就是村里头就谁也没给他确权，完了那个这个地呢始终是由这个女方这个家属经营的。
0: 嗯，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我问您的是分地的事儿，不是确权的事儿。我问您，您说的这个女方就是您的前妻，跟您在二轮的时候是一起一人分得了一份土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们两个人的土地，当时没有孩子什么的，对不对？
1: 当时有一个小姑娘，
0: 孩子也分到地了吗？
1: 啊，对，都是在一个就是那有一个小黄本的时候，那是90几年那个合同。
0: 你们是三口人土地分到一起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问完了，您不要再改了啊！三口人在之前都分到土地了。
1: 哎
0: 之后呢，你们两个人离婚，然后你们达成的协议是

0: 这三口人的土地都归您的前妻来种植，对吗？
1: 对。
0: 嗯，好，接下来接着听下一个问题。您后来说他改嫁了，也在你们本乡之内，然后您现在反复说的是他改嫁之后又分得土地了，这个事儿您能叫准吗？
1: 那准呐。
0: 那一个人名下是不可能分两块土地的。您是哪一年离的婚？
1: 得20多年了。
0: 哪一年？
1: 现在具体哪，反正得有。你看那这个女方，就这个我前妻这个女方，这个孩子都23、24了。
0: 嗯，那你们不管怎么样，应该也是二轮分完地之后离的婚，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所以说您所说的这个，他在后嫁的这一个人家分地这个情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啊，而且是你本乡之内。你只不过在强调的应该是他的名字应该跟他后结婚的这一家登记在确权证上了，
1: 啊，这个
0: 对
1: 好
0: 吧？
1: 像是可能的，对。
0: 嗯，登记在土地确权证上了。好，
1: 对
0: 那
1: 对
0: 现在
1: 对。
0: 咱说回来，你们的孩子现在是谁抚养？
1: 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有个小女孩的。
0: 嗯，原来是谁抚养？
1: 让女方抚养。
0: 嗯，好了，现在就说回您自己个人的土地的事儿啊。好，再问一
1: 对。
0: 下贾律师。
2: 周先生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啊，您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啊，因为咱们刚才主持人跟你说了，因为当然大概率可能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因为你是一个乡的，就是你前妻跟你
1: 对
2: 结婚之
1: 对。
2: 后，就是二轮土地分地之后了，那么他那个又再婚了，再婚之后呢，那个这个村子里面呢，可能就是他的名字加到那边的确权本上了，但是他不一定能分到土地。
1: 对
2: 但是
1: 对
2: 如果
1: 对。
2: 是说确实啊，如果是说他确实分到土地了，说那边也有地，但是你这边也有地，按照咱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不能两头
1: 说
2: 占。
1: 话有点听不太清楚啊。
2: 尤其在你们是同一个乡里面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太会发生。那么当然对于你来说，当年你们约定的说是你是净身出户的，土地由女方来使用啊。那么20多年过去了，当然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要求就是你自己的份额土地，要求你自己来耕种，由你继续使用，由你来延包，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0: 听明白
1: 我
0: 了吗，
1: 听不
0: 薛
1: 听
0: 先
1: 你
0: 生？
1: 说话呢？
0: 薛先生啊，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1: 我就听不清啊。
0: 听不清的话，那我们这边听您说话特别清楚。如果您听不
1: 我这
0: 清，
1: 听不清楚呢。
0: 薛先生，所以说了，您如果听不清，您要考虑是不是您的信号原因。我们听您说话特别清楚，每一个
1: 我
0: 字
1: 这
0: 我
1: 信
0: 都
1: 号
0: 听得
1: 可以
0: 真亮
1: 啊，
0: 的。
1: 我这是。
0: 对，如果您要是信号好，那不存在听不清楚。您现在能不能听清我讲话？
1: 哎，就你这句话我能听清。
0: 那您如果要是听不清的话，没办法呀。您动动，重新的给我们打过来也没问题。刚才贾律师跟您说的，我再给您重复一遍。首
1: 啊，
0: 先，您反复强调您的这个前妻分得两份土地，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都给您判断了，大概率不可能。您现在能主张的是您主张您自己个人的这份土地，比如您辽源，您分了3亩3分地儿，那您现
1: 对。
0: 在下一轮延包的时候，您能申请的是您的这3亩3分地儿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呢是咱们要确保您的信号正常，原则上如果您的信号不好，我们的导播就会提示您了，说，哎，先生您动一动，女士您调一调，您打进直播间了，如果说您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都能听清，那如果您现在听不清我们讲话，大概率是您那边咱自己手机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毛病故障，咱们既然为了更好的沟通，一定要保证咱们的通信的线路要正常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8581578885815700。咱们也问一下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的家人们，刚才听贾先生说话，我们的霍先，刚才那位先生讲话，包括我们到现在郭亮讲话，大家是不是都能听清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长春的霍先生，你好，霍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3: 我有一个哥们借钱的事儿，我先跟贾律师问问这怎么办呢？
0: 没问题，您讲。
3: 我的那个哥们儿是08年到12年，他养鸡整个饲料厂，我借给他36万4块钱。完了之后，他说整个土地批件儿完了做抵押，后边他这土地批件儿借完钱给我贴完欠条了，他这个土地批件儿我那他说拿回去去盖章去，完他也没给我拿回原件，给我留个复印件儿，完到现在离拉了这些年就还我6万块钱，我先看看这事儿咋办。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对，霍先生您好啊，
1: 继续你好。
0: 这种情况呢，你跟你这个朋友之间的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借贷关系，
1: 对，
0: 您说这个当年说是给一个土地批件做抵押，但是呢，如果是土地批件做抵押的话，只是说留个附近债在你的，从法律上来讲的，这个是可能不能成立，因为那个土地做抵押的话要做这个抵押登记的。
1: 那他这个能不能构成这个借东西拿假东西诈骗？他没批他呀，或者他只是村上和镇上给他盖章，到县里没批他。
0: 你这个啊，如果是说，只能是说这个从现在来看，只能说是一个存在一个瑕疵的问题，因为你2008年到2021年，朋友是到2012年这个期间，你朋友养鸡，可是陆陆续续的向你借这个钱，对吧？
1: 对。
0: 双方约定拿土地批件这个做抵押，但是土地批件的他也确实是办这个事儿了，也去村上也给他盖章了，镇上也有给他盖章了，对吧？
1: 但是他这个后人我去了解，他这个批那土地那地方是基本农田，按照法律说基本农田不可以批干别的。
0: 是的，其实不可以干别的，但是这个批当时他确实有没有办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事儿也是虚假的，说村上也没向村里申请过，或者镇上也没去办过这个事儿，那就是虚构的事实，而且这个。做抵押是在借款之前跟你说的还是借款之后跟你说的？
1: 借款之前，完到后儿借完款出条，他说我把这个原件拿回去到县里再盖章去，完了没盖章他就再不就把留复印件原件他没给我拿来。
0: 是的，这个事儿就是当年这个事儿确实他去办这个事儿了啊，就村里面也当年有这个爷爷的盖章的，也就是同意是这个地给他批他用了，但镇上呢也是同意说有，当年你也说了也这个。村里面和镇里面都盖章了，那最后拿县里面没批下来，这个不是说他虚构的事实，只是这个事儿没办下来。那么他借了你钱之后呢，然后呢，再陆陆续续再归还，是吗？
1: 对，离拉了，2024年4月份还给我10000块钱，
2: 嗯，
1: 完了到现在他就干脆推支你，他也不给我，
0: 嗯，
1: 我说去到一通去，他重新写个条子，他说咱哥们处着，你都赶我亲爹，我亲爹瞧你没花这些，他说大哥差不了，好吧，
0: 嗯。你就是差了，或者差不了的话，那当时借这个钱有没有条啊？一直没有条啊？
1: 有条，他给我出个条吧。
0: 出个条有没有写还款日期什么的？
1: 写是12年7月份还完，那这不这一直离拉拉的，就18年到24年还我6万。
0: 嗯，那个就是陆陆续续还你的时候，有没有你俩之间，比如现在你跟他要钱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是不是他也跟你说他是也差不了，是吧？
1: 对，说差不了就支你，反正那么从去年元旦支到现在，说给我2万块钱，到这一直没给我。
0: 是的，然后你如果说他也说你跟他要钱，这也差不了。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证据保留好，比如说现在你要跟他要钱的话，你做个录音，或者之前那个打款那个记录都留存好。然后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他确实有能力啊，如果他不给你，那你怎么办？那最好的方式呢，你就是走诉讼程序。上法院去起诉的，然后同时申请财产保全，比如他名下有房啊、车啊，或者有他存款呢，让法院先给你做一个保全。
1: 关键这一年他能不能把财产转移啥的都做这些东西？他既然妈的这么办，他不能安好心眼子的。
0: 那他已经陆陆续续在给你啊，如果是说那啥的话，这就不给你了呗。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说你要尽快的拿钱啊，就是有个保障，你借的都这么多年了，最好的方式是上法院起诉去，拿一个生效的判决书，然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他得构不成拿这个假东西做构不成诈骗呢，
0: 诈骗构不上，
1: 构不上啊，
0: 对，
1: 那行，我有时间我到那咨询你去，麻烦你。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提示大家88151799、88151700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看看，这是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2: 金奖。
3: 就我租这个商铺做生意嘛，然后签了5年的合同，现在这2年这房东说房子要卖了，就让我搬走，就只愿意退押金，还有1个月房租。那你说我装修都花了20多万了，还有那些我那个货的损失啊，就我想问问那个房东卖房，就能解除我这个合同吗？我装修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啊？
0: 窦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又跟那个你是租的商铺，然后咱们直接签合同签的是5年，那么在这期间呢，如果是房东想卖房子，仅仅因为这个是房子要卖了，然后就要单方面的解除你这个合同啊，强制你搬走。那么法律上有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民法典上有个叫这个什么叫买卖不破租赁，这个也就是说他这个商铺卖掉以后呢，新房东必须接着。

0: 行这一份5年租赁的合同，这个租期啊租金都不能变，房东是只付押金一个月的，而是付给你一个月的房租就让你走，这个方案显然是对你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法的，那么你还有这个装修的20多万能不能赔啊，或者损失能不能赔，那么这个就是要就是你们的合同上有没有特殊的约定，如果是没有特殊的约定，就根据咱们的法律的规定，就是租赁期间房东出卖给商铺的，不影响你这个租赁合同的效力，你选择权在你的，在你手里，两条路你自己选，一你选择不搬走，明确告知老房东，我不解除合同，房屋过户之后我继续跟新房东履行这5年的租赁的合同，租金还是照常的按照原来这个方案走，那么新房东他也无权赶你走啊，那么也没有权利去涨这房租，也无权重新跟你签合同，这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经过协商，你同意提前搬走，因为这个他让你搬走是属于房东违约了，那么你们双方协商解除，除了押金剩余的房租之外，你有权向房东主张各项的损失的赔偿，
1: 听
2: 好
1: 了，
2: 我知道了，
1: 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了。
1: 好嘞，那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我们来看看东风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我对那个我离婚了，我现在户口在通化，在社区，然后那个。他查我的房照，他说我有房子，我也那房照上有我的名，那还归我吗？
1: 什么意思啊？
3: 那房子那我当时离婚也没。
1: 您这样，您身后是在听收音机还是看直播吗？把它先关掉。
3: 啊，
1: 要不然有，对，要不然有回声。
3: 啊，
1: 嗯，
3: 行。
1: 哎，关掉之后，咱们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说。怎么的了？
3: 那个房子还我能归我儿子归和他不归我吗？
1: 咱们咱问一下贾律师。
0: 邓女士啊，您是说你离婚了？你现在的户口在通化，在社区，然后呢他查我的房照，是他说我有房子。
3: 也真好。哎，
1: 赵女士，能不能听清我们讲话？
3: 哎，我再仔细听
1: 啊。您认真听啊。
0: 你就是说你那个在离婚的时候有一套房子，你们没有处理，当初这个有个房子，房产证是有你的名字，对吧？
1: 回答问题对不对？
3: 我要了一个廉租房，他要查的我有跟我爸那边有个那个什么，有个房子。房照有我的名。
0: 房照上有你的名，那你们当初离婚的时候这套房子有咋处理的？归谁所有了？怎么处理的？
3: 我也没安改，也没处理，就是归他了。我也没处理，就是也就是归他了。我能拿走吗？
0: 你是说这套当初离婚的时候有一套房子就归男方了？
3: 房子归男方了。
0: 你如果是说当初离婚的时候就明确了，
3: 离婚书上没写归谁，就是归他了。
1: 听明白了。
0: 你就是当初如果说你们明确了说这个房子就归男方所有了啊，那么你现在的话这个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是已经，如果是影响到你现在干什么事儿了，那么你要这个去开一个证明，说这房子是归男方的已经。
3: 不归男方呗，也不归我了哈。
0: 是的，如果你当面离婚的时候已经说明了，就像你说的，房子你也拿不走，然后你也同意给男方了，那么这个房子就男方单独所有了。那么你可以配合男方那边把这个产证上把你的名字去掉啊，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影响你这边办什么事儿。
3: 他这我们要个地保房，他地保那个城建局要这个那个房照看。
0: 所以说你这边要办地表房的话，你得证明你那边房子跟你没有关系啊。你说证明当时
3: 没有关系啊，
0: 那房子就判给男方了，判给男方了之后呢，那你到那边到男方那边把这个房子过户到男方的名下，把你的名字去掉。
3: 没过，这也没动弹那个房。
1: 所以您要动，赵女士，您看您别光听半句，您光听没关系，不是没关系，是得证明房子原来的房子跟您没关系。
3: 哦。
1: 不是说上面有您名就没关系了啊。
3: 啊，没有关系哈。
1: 对，别理解差喽。
3: 嗯，
1: 听好了吗？
3: 啊，也不归我，也不归我哈。
1: 您看，您这还是没听明白呀，赵女士。您现在不是说您廉租房怕受影响吗？对吧？
3: 啊。
1: 所以您要证明原来您的这个房子，你是农村的这个房照上，这房子得跟您没关系，得要去证明这件事儿。
3: 啊。
1: 把这个事儿得弄明白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好，我们接着为大家服务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长春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主持人好，
1: 请讲。
4: 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弟开车然后违章被那个交警拦下了，当时吧他说岁数小嘛，就挺激动的，觉得自己没违章，然后就跟交警就是吵起来了，争执起来了，就推了一把交警，导致对方就是后退吧，就摔倒了，这个手肘吧就擦伤了，现在完了他就被刑事拘留了，然后说他罪名就是那个妨碍公务罪，说因为对方是执法人员嘛，现在我们吧家属就是想说得道歉赔偿啥的，但是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处理，该找谁，问问律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找谁呀，还是取保候审呢，怎么办？
1: 再问问贾老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首先就是那个咱们这种情况是交警执勤拦车了啊，双方发生言语争执了，你弟弟把这交警推了一把啊，然后交警后退摔倒了，手肘什么擦伤了。那么说现在涉嫌这个妨碍公务了啊，涉嫌妨碍公务罪了。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家属这边啊，咱们家属这个怎么去办？咱们一般情况是这种案件是不能直接找交警或者私下的联系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啊。最好正确的方式呢是什么？联系本案的办案单位啊，办这案子的公安部门和办案的民警。通过办案的交警，办案的这个交警向公安机关的表达这个家属的意愿，愿意赔礼道歉，愿意依法赔偿民警的这个医疗费啊等等全部损失，然后再这个和这个交警去沟通，整个办案单位的从中进行沟通，然后这个这个牵线搭桥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赔偿对方什么医疗费呀、检查费呀、交通费呀等等实际发生的损失。然后由这个公安机关组织调解，然后在办案民警的主持之下，然后那个由受伤的民警然后出具书面的这个谅解书。那么如果说你们现在这个侦查阶段如果暂时协调不成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检查阶段倒是也是可以通过检察官继续沟通，然后他沟通进行谅解，谈谅解这个事儿。
4: 那律师，如果说对方要是鉴定现在不是轻伤吗？鉴定，我们家要是说给他积极的赔礼道歉呢，像您说是在给他赔偿什么的，有没有可能争取他不起诉呢？
0: 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这个得看具体的情节啊，这个争取对方谅解了之后，然后那个，得看其他的情节，这个审查起诉，因为这个是否起诉不起诉的，最后由这个公安机关，就由这个检察机关来决定的。即使说侦查机关咱们拿到这个拿到谅解书了，然后这个也由这个检察机关根据你的情节，比如说你是初犯呐，情节是否轻微呀，你赔偿是否到位呀，取没取得谅解呀，有没有认罪认罚呀，有没有之前有没有案底呀，然后之后才做。相互是起诉还是不起诉？
4: 那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办的事，我觉得关键的是也是需要委托专业的律师去 跟对方去沟通，然后去会见一下你弟弟，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4: 那我如果说那个需要您帮忙的话，要预约吗？打这个电话？
1: 您可以直接跟律所联系，记下律所的电话85671234，85671234啊。我们来接着迎接下一位，这是松原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是这样，就是我是2013年户口从那个吉林松原迁到了河北省，就是秦皇岛市青龙县的。然后在那个就是现在吧，我想把那个户口再迁回老家去，然后还想要延续就是第二轮的土地承包。但是呢，我就是已经是3次想要把户口迁到老家，老家那头都迁不成功，反正。
1: 公安部门不接收是吧？
5: 你派出所那块就是不接收，
1: 啊，
5: 因为他要求我是那块当地的什么集体组织成员。
1: 对呀，啊。
5: 虽然说我的地在那头呢，
1: 嗯，
5: 但是我那个那啥，就是从那块买房子买不了，他要求我必须得有不动产权。
1: 对呀，啊，
5: 但是我们就是买不了房子。
1: 嗯，是呀，啊。那您当时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时候，村上是以什么原因没给您确认呢？
5: 我不知道啊，因为他们确定集体组织成员，因为我一直在河北这边生活，也没回老家，也不知道他确定这个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这个事儿，
1: 没有通知您的义务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正常应该您自己及时跟村上沟通。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遇到了，咱们问问贾律师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但原则上的确是你公安这边要求您落户，您必须得买房，但您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您也买不了房。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5: 嗯，行。
0: 是这样的，就是你是说你这个2013年的把户口从这个吉林松原农村迁到河北省的，啊，河北省秦皇岛去，也是迁到那边的县里面去的。你
5: 那边也是村里。
0: 也是到那边也是村里啊。
5: 啊，对，也是村里，农村的。
0: 也是农村。那你说，那你在咱们吉林松原这边有那个有地吗？
5: 地有5亩8的地。
0: 5亩8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分地的时候，就是你分到地了，是吧？
5: 对呀。
0: 嗯，那你这种情况，那么你的户口是在河北，迁到河北农村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你要想这个把户口迁回，首先你得这个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么如果说你村里面没帮你确认，你现在要想确认的话，你就得在你这个秦皇岛的那边的青龙县的农村开一个证明你在河北这边没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然后回咱这边来要求确认，如果这边不跟你确认的话，你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嗯，
5: 啊，
0: 对，然后确认什么之后，二轮土地可以顺利延保。
5: 啊，你听我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2023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我就想要把户口迁回去，从2024、2025到2026这3年，就是因为没有房子就迁不回去。
0: 这个迁不回去，现在按照这个政策啊，按照现在的实际操作当中，确实要求就是要你这个最起码的说你得有个房，或者是你这集体，你最起码得是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呢。如果说你连房子没有，身份也不是，那你肯定迁不了啊。嗯，
5: 但是我父亲那块有房，我如果要是迁到我父亲的户口本上可以吗？
0: 那你得还得问问当地的政策啊，
1: 这个事你得看公安部门，他针对您落户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个事是得问公安部门的。
5: 我去问了，但是就是我们就是乡上就是乌兰塔拉乡的那个派出所告诉我说，就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我必须得买房，但是我又买不了房。
0: 所以说你现在不是买不买房的问题，你现在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回来的目的，你是想说我是想买个房啊，还是说我想那个延保土地呀，啊？
5: 我想延保土地。
0: 对了，所以说你延保土地的话，你现在要确认身份啊。嗯，你现在关键问题，你像我刚才说了，我是知道你想确认土地，你想着延保土地，延保土地，你二轮土地承包是在这边，我分着土地了。那么如果说你河北那边说没有分着土地，那么你这边你继续延保。但是你现在要什么呢？你要到河北那边去开一个证明你在河北那边没有土地，也没有分到地，也没有确认集体经济成员身份。这两个证明开出来之后，然后你在咱吉林这边去要求确认身份的，如果不给你确认，你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把身份确认上，然后就那个。延保的土地，二轮延保的可能顺利延保，身份也有了，地也有了，
5: 行，那我问一下，我从河北这块就是开这个证明要去哪儿开去？
0: 你所在的，你的户口所在地啊？
1: 你户口所在的村子呀？
0: 嗯，
5: 啊，户口所在地哈，好嘞，
1: 嗯
0: 嗯
5: 嗯， 好，谢谢，我知道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贡献。来看看农安的郭先生，扶余的严先生，稍等一下啊。郭先生你好。
6: 哦，
1: 请讲。是您了。
6: 我就问咨询一下子，就是9798的二轮承包的时候，我家四口人，他没给整儿地，这得怎么办呢？这轮到期啊。
1: 什么叫四口人没给整人地？谁没给整人地？什么原因没给整人地？
6: 就说是我的时候吧，户口是后落这村子的，我是先落的后结的婚，孩子都是在这村子生的。
1: 那是您当时落地落在这儿的时候，就跟村上达成协商了，对吧？
6: 那时候就是户口落那，我
1: 郭先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当时想落在这儿，人家说了你想后落在这儿，但你就不能按照咱说了原始的人家这村民享受条件，你也同意了，你们是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的，所以给了您半口人地，同意您落户，对不对？
6: 那事吧，也不是那回事，就我结婚之前就落在这儿，我媳妇是坐地户。
1: 那没分半口人地，没分整个人地，是分了半口人地的是谁？
6: 是我们那队就是有三户向往这件事的，就反正你就给你半场地拉倒。当时我那俩孩子都出生了，都四口人。
1: 四口人，你媳妇不应该是分整个人的地吧？
6: 对，现在是四个人就给你半场地，五亩地。
1: 郭先生，
6: 正常分是咋的呢？一回二亩半地，正常分是要只是一晌地。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不得往前问您的嘛？问的就是啊，当时针对你们这些后落户的，咱们说了，跟针对当时让你们落户，他一定是有条件的。这个事儿我们接到了很多，但一定是当时跟村上当时达成了某种协议，不然可能您不达成，他也不让您落，压根儿也不给您分，是当时你们达成的某种约定。您跟我说当时的约定好不好？
6: 没啥约定，我那个落户口前就没啥约定。
1: 那没有约定给您分半口儿的地，分给你分一半地，您当时就应该不干呢。
6: 当时不干，那时候说你没正经要，就是那时候。
1: 那郭先生，您现在说了，当时您都同意了，那这过去20多年了，那你说咋办呢？
6: 我这回再遍地小调整，能要是这。
1: 咱请贾律师跟您说说，您不如果前提您不说真话，我们后半截跟您解答未必能对您有意义啊，郭先生，您听着。
6: 是我说的。
1: 好了，您听着，好了，咱们请贾律师跟您说啊。
7: 郭先生您好啊，郭先生啊，我们解是如果是说您所说的情况啊，只能根据您所说的这个解答。如果说您所说的事儿是真实的啊，确实如此的，那么你情况啊，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啊，你是可以申请啊，比如说你给你家补足这个土地，啊，比如说你这四口人分了两，本来应该是四个人分四个人地，但是你说分了两个人地，啊，可以向村里申请。申请之后，如果村里面确实有这个有耕地啊，有机动地，有这个收回的土地啊，或者是有新开垦的土地的情况下，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像你这种咱们就说属于后地人口，解决这个解决你们的土地少地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村里面没有土地，或者是说你当初的时候你们就有过什么承诺，那就得按照承诺和这个来处理了啊。
6: 承诺没有，
1: 没事儿，您坚持没有，那咱们就按没有的算，那您就得跟村上协商了啊。
7: 如果是说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按照现在的政策，如果村里面有机动地啊，有新增加的耕地的啊，这种情况下，像你们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啊，要求给你们补地啊。
6: 生
1: 产
6: 队
1: 能
6: 就一场都
1: 是，那您看，你这又没有，那还搁啥解决呀？像您
6: 一场的这
1: 是啊，所以说呀，
6: 再就大队有点地，多让他们你家有
1: 头脑。好了，郭先生，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刚才贾律师跟您说呢，如果您那儿有，那您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呢，村上商讨决定，针对像类似于您家，可能您说了还有几户别人家有没有什么情况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扶余的严先生，久等了，85815799先空线，然后白山的房女士稍等一下，别着急，严先生你好，
8: 你好，我有点问题想问一下，
1: 嗯，
8: 就是这个又林立新灾又新灾的。

0: 是以前是耕地了的，然后呢今年就栽了又林了，栽完又林它可以兼种那个庄稼吗？
1: 您这个从耕地到林地今年种树这个事儿是林业部门批准的吗？
0: 不知道啊。
1: 那您问的是别人的事儿啊？
0: 对，他那个影响我这块了，我就先问一下了，看看这人不人一体啊。
1: 再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原来是耕地，是今年
0: 对原来耕地了，耕了十多年。
2: 原来是耕地，然后今年栽又树了，栽树了。
0: 对，今年栽树了，种的也绿豆。
2: 啊，你就说这个，首先这个是耕地，你改成林地合不合法？如果是原来是永久基本农田，绝对给你种树的，那么如果是一般耕地，它造林了，不能，但是这个树也不能私自栽树，需要办理相应的手续，也要办理这个退耕还林的项目，要经过林业或者农业部门的审批批准的。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个人擅自把耕地改成树林，改成这林地种树的，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那么假设说这个已经变成合法的那个幼林地了，经过林业部门审批了，退耕还林了，那么这个幼林间种这个矮庄稼，这个是可以，这个有明确要求的，是可以兼种矮栽作物，比如说黄豆啊、土豆啊等这个矮棵作业，但是这个是可以种的。但是也有一定的要求的，只能种只能种矮棵的，不能种高杆的啊，高粱玉米是不行的。
0: 他这个是怎么情况呢？就是说栽的树林嘛，新栽的幼林，然后种的是绿豆，然后呢他反药呢给我这边那个要着了1.6亩地的玉米，现在就是说找人赔偿找不到。
2: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个跟他什么待不待幼林呢？
1: 对呀，您这不相当于他对你有什么其他的妨害？那咱就主张呗。
2: 对，他跟他的就是他的农药把你这造成要害了，你就主张就是主张要害的赔偿。
0: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像那个就是我们村，咱不说哪个村了，就是说鸡冬蜜多将近100场米，然后呢像这个。新出生的儿童，就像或者说20多岁都没有地的这些，能不能分到地？
2: 如果说像你说的，村里面有100多少那个集中地啊，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来看呢，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应该分地，没分到地的，还有就是咱们新出生人口的，这两组人口，都可以要求在这个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跟村里面申请要求分地啊，这个但是就确保前提什么，就是你这个地是你们本村的，就是本主的机动地啊。
0: 是我们本村的机动地。
2: 而且就是说你说这个新出生人口，还有这个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应该分地的未分地的人员，这些也得是咱们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
0: 像说是这个有这些预留机动地，可以给这些没地的分呗？
2: 可以的啊，可以分啊。
1: 可以申请。
0: 这个咱们那个村上有没有什么标准？就是说预留集中地多少晌啊？多少地、
2: 啊？预留集中地啊，预留集中地，当年留集中地的一般情况是不能超过你的总集中地面积的5%啊。如果说超过5%的，那么如果是你现在如果是100多场集中地，超过5%了，超过的部分要分下去的，要分下去，
0: 要分下去是不是？
2: 对，
1: 好，谢谢。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白山的房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房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律师，我是怎么个事儿呢哈，我那个我有个朋友他管我借钱。借钱，当时我说我家的我钱嘛，你用一个来月行，我时间长了我不行，我这钱有用。后来完他说也承诺也挺好，他说就还给我。哎，过了一个多月哈，哎你管他要，他就说有钱，那没给我还，但是就说是哎也就反正就这个事儿，那还就是没有钱还。哎，你说我当时借他钱钱吧，也就是说欠条啊什么借条都没打，你说这事儿就怎么整？
1: 借了多少钱呀？
3: 我借他2万。
1: 好，咱问问贾律师这时候怎么办。

0: 丁女士您好，你像这种情况是这个借钱了，然后你没有借条，那么没有借条的情况下啊，你要是看那，你最好就是说那个，让他先补充相关的证据，你这个钱是现金给他的，还是说这个转账给的？这个证据要如果是有转账记录的，那比较好办一些，比如说银行转账啊，是微信、支付宝的这个转账啊，这个是好办一点。如果说你现金了，难度就有点大了，
1: 就是不是我这个有的这两块钱有一万块钱是微信转账，那一万块钱是现金。
0: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得跟他去补张欠条，补张借条。那么即使说他不给你补，那你就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把证据固定下来。你得跟他说这个钱是怎么当时怎么给他的呀？转了多少现金，给了你多少？你看借了，你现在你给我补张欠条啊。他说那如果说他说不用补，只要他承认有这笔账就行。但是你把这个事
1: 他是那个就是说是借钱嘛，就聊天记录吧，他那个也有这个记录，他借我两万块钱，反正就借条什么没有。
0: 就借条什么没有。
2: 就是他承认这个事儿。
1: 对，他承认这个两万块钱。
0: 对方承认这个事儿，然后咱们也有相关的证据。那么现在呢，他又是那个手头紧呢，再缓一缓的过一阵儿呢，但是他不是危险本身，但是又拖你。那么你现在如果是说最想要钱最好的方式，就直接起诉啊，直接起诉，同时做个财产保全啊，就法院审核判决下来之后，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把这钱就要回来了。
1: 那你说的我就是说的，他承认该我这个钱，我没有那个，就是他的借条什么的，这也行呗。
2: 咱们所以说要您补全证据嘛。
1: 就是说俺俩聊天记录，我管他要钱，完他也说唐印说的，我借你这两万块钱，我多少还你。他就说有这没有借条，他唐印就说这两万块钱在法律上那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这个也是能就证明你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借贷关系嘛，也是可以的啊。
1: 那你说我要是说就这些手续就走法律程序，第一次那法院说那意思，那他就是说。他同意给我还我，那他要是法院判多少天不给我，那还得怎么整啊？
0: 你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之后啊，如果他还不给，那么咱们就直接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就法院会把他这个银行卡上的这个账户上的钱直接划给你。
1: 反正我就没有欠条，就有他。
2: 是的，好了，冯女士，咱不重复了这个事儿，咱知道了，对不对？符合条件没问题啊。
1: 明白了，
2: 好嘞，
1: 谢谢，
2: 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8线空线，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大安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是96年分的地，分的地吧，那地是手指地，现在就比他们那个一般那些多。这个借钱呢，他们都是按。一口人几亩借钱的，我感觉都我挺亏的。这些年我收人的，还有我家回这个屯子赚钱的地，这在家难生过也受祸过。现在他借钱不给我去，应该怎么去维权呢？
2: 您所说的手指地，就是当时这个地块，您可能这个边边拉拉的不好的地块，就给您多分了，对不对？然后你们。
3: 大伙都认可的。
2: 是，您看您回答我问题不用着急，回答我的问题咱帮您快速梳理啊，是不是刚才我说的情况，对吧？
3: 是
2: 啊。然后呢，这些地块有没有给您登记到原始的您的土地台账上？
3: 有，都在原始台账上。
2: 台账上实际上都有，是不是？但您当地确权的时候就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确的权，对不对？
3: 对，他给我确权，他人口多些就是多些，给我这些都给我合计，给什么的？
2: 就多出的地块没有给您确，您不用回答我问题，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好不好？不用，你看帮您梳理，您就回答没问题的啊，咱就快速梳理清楚，让贾律师给您解答，对吧？然后你们那儿是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给大家完成的土地确权，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您确少了，对吧？现在问这个问题怎么办？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你们的情况啊，如果是说，你这个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都在你台账上的面积上也有了啊，都写在台账上的，那么这次这个确权的时候，就应当按照台账上的这个来确权， 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像你所说的，你们这个二轮确你们确选的时候，你们确实是按照这个台账上的，都按照这个台账上人均的面积给你们确权的，你们整个村都是这么确权的。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么确权的，那么势必会导致说你们村里多出一些村外地。如果是说这种确权方式的，你们都没有都有村外地了，所以多出很多村外地。

0: 就没给你去，那么你就是可以就是要求这个纠错，按照这个确定当初这二零土地承包这个实际的面积台账的面积给你确权。如果是不是你一户，大家都你们村里都是这种情况比较多，然后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处理的，那么你们所有的面积就是撤出来的多余的面积，如果是都按撤外地处理的这个面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那么你们村里边全体村民也有权利说把这个面积再继续承包你们承包到每家每户，
1: 我就等着听明白。我说我这个地我应不能够整个确权证里头。
0: 如果是现你看你们村里边啊，如果是只有你一户是这样的，那你当然可以要求了，
2: 你要看您村里的确权方案，比如说您村里的确权方案完全是按照咱们的二轮土地的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吉林省绝大多数地区也是这么操作的。咱们说了，大家都这么办了，唯独到张女士您家不这么办了，那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贾律师也提示您了，如果说您村上的确权方案就是要按照当时的人均耕地面积来确权，大家都是这么办的，那这个方案就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是有我还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村这边有的吧确权，像2018年不确权上下来吗？人有的去拿着确权证，人家不够上那去找了。等我们去找的时候，人家就不给上了。人我们村里有找出来的了，因为我这个地吧特殊，很特殊。因为啥？我树影地还多，我浪洼地，我围屯在摔。那时候给都没人要，抓阄就抓到我手。撤地址的这些地，就是这些地就多给点，所以我就多了，我多了很多地，他就不给我确权，为什么呢？
2: 这刚才不跟您说了吗？
0: 你如果是这样啊，如果是说当年的时候说你家村的地跟别家的不好啊，说你家地我就等着不好了，村里面是同意说你多给你点地，也给你写到台账里边了，那么如果是村里面现在说给你这个地说不给确权，你可以要求说确权错误，可以要求更正。但是如果说你们村里当年分的地都是好地啊，地也没差，只是到你这儿来说，这嘎一个边边拉拉的没人种的，大家没人要的地，所以给你了，那这个如果是村里面大家说这个做一个土地不给你确权是可以的。如果是说你当年分的地就是不好的地，到你这分的不好了，这个说因为地质量不好，所以多给你点地，那就按照你现在实际的面积给你确权。
1: 说我家的地，人家也。
2: 哎呀，张女士。咱不能反复说了，咱这事儿不干，你看跟您说了好几遍了，你看您反复说的话它不变呢，还是这几句话啊。
1: 我这个地感觉这确实就不给我确权。
2: 是，您看您光总强调不给您确权，咱跟您说了什么原因应该给您确，什么原因不给您确，什么原因没给您确，咱应该怎么办都跟您说清楚了，您再消化消化再理解理解啊。咱要不然在直播间我们这边说一遍，完了您反复强调一遍，说一遍您反复强调一遍，不解决问题。一这样啊，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您再消化理解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您觉得我没有听清，挂断电话之后到我们的快手视频号看一下视频直播，找到您打电话这个问题，听一听贾律师给您的解答啊。来看看松原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我是松原的，那个我问一下他这个二轮土地啊，我有个我嫂子跟我侄子是城镇户口，他原来是给农村地都也都分到地了，土地确权跟我是一个确权本上，完了他是那个组织成员也那啥了，他是这2027年土地干啥吧，他能往回出吗？
2: 你是说现在谁跟你一个确权本？
3: 我侄子跟我嫂子这个土地是跟我是一个确权本上，
2: 然后呢这两个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确认了。
3: 那也确认了。对，
2: 这俩人现在干啥去了？
3: 都在外边打工的。
2: 就都不是咱们说的。
3: 完我就问一下，就是2027年这个土地干啥，他能不能往回抽？
2: 是的，您所说的打工是不是都是打零工啊？
3: 对对对对，都是打工的。
2: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先生您好啊。
3: 你好。
0: 就非常清楚的，就是你嫂子跟你这个侄子呢，他们呢在你们村里是分成土地了，然后呢地和你确权本是和你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现在也是集体就是成员身份也有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啊，因为他虽然在出去外面打工了，那么也是不影响他这个土地延包的，哪怕说是现在户口迁城里的变成城镇户口了，也不影响。
1: 啊，对对对。
0: 因为原来他是那你们村集体就成员，原来地也分到地了，然后也进行确权了，因为你这个这种情况，二轮到期延包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地继续留在你这个留在你的户内继续延包，村里面是不能抽回的，
1: 哎，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再迎进安徽的蒋女士。你好，蒋女士。
3: 你好，主播你好，
2: 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就是对方告我家说我侵占他人土地，对方94年分的一亩地，16年确权三亩9亩4。我想
2: 蒋女士，因为您这个是安徽当地啊，您可能有一点安徽当地的口音，所以说您说话稍微慢一点，不然我们听不清。
3: 好的，谢谢。
2: 现在就是对方这个告您侵占对方土地，然后呢？
3: 对方土地不但不少，他还多。我这个案子怎么走？
2: 您所说的对方是您的地邻呗？
3: 对，他就是对地邻，他就是告我家的对方。
2: 那您的确权面积和您的现在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啊？
3: 我确权面积，他说我家就该拥有1亩1分多地，对方现在就是过农区4分契，对方现在3亩9分4，现在4亩多了。
2: 您的确权面积是多少？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3: 1亩6分4。
2: 1亩6分4，那您实际种植的面积也是这1亩6分4，对吗？
3: 我种植面积，他现在讲我家就该拥有1亩1分多地，也就是说1亩1分多地了，被他录过去了。
2: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他侵占了您大概4分地，对吧？
3: 对，他侵占我半亩了。
2: 那您发生这个情况之后，村上有没有帮您进行调解呀？
3: 村上来调解了，调解没成功。我想调解你不成功，他讲的你家就不能给人家确权。我讲对方算什么算？人家确权算。我讲那你不就来讹我家的吗？给他村干部他们来了，过后他们给签上字，叫告我家，私种不良地。我想不管怎么讲，你经得起期，一亩七我也经得起，3亩9分4经得起。如果我侵占，我承担法律责任。
2: 你看，蒋女士，您又着急了。就是现在村上来调解，但是没有调解成功。然后呢，您始终坚持，因为实际上您现在不是有确权本吗？您的确权本不就是在丈量之后才能发放的吗？
3: 对。
2: 那您对这将近1亩7分地儿，实际上您的这个边界四肢是清晰的，但对方现在相当于侵占了您4分多地儿，按照您的说法，对不对？
3: 侵占我半亩。
2: 好。听了，好了，听明白了。咱们现在就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啊？咱听贾律师讲。
0: 刘女士您好啊。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说对方现在把您起诉了，他说你更占他的土地了，他侵占了你的土地，首先他得证明他的土地缺了，他的土地少了。那么您刚才说了，说他家的地不但没少，反而多了，对吧？如果是说他家的土地不少反而多的，那他的多的土地是谁的呢？那么你刚才你说了，说你家是登记确权是1.64，是一点这个，然后你家里现在是少的，是少的那个4分多0.4亩，你如果是你少的，他起诉你的同时，你可以反诉，要求他归还侵占你的土地。
3: 我反诉，我就意思我怎么走？要是我起诉告诉是什么呢？我也。不懂那个，
0: 他现在不是说他现在已经起诉你了吗？
3: 他起诉我，
0: 起诉你之后，你可以起诉他呀，你反诉起诉他，起诉他要他
3: 不是的，
0: 和你的土地。
3: 还有一条，母园来母官来，我讲你给他地量出来，不够。如果是我请的，那也枪毙。如果我没有，
2: 蒋女士，咱们不用说情绪的话术，没有必要啊。咱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咱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谁到底谁侵占了谁的地。至于您强调的说啊，咱怎么样的，没必要啊。就这点土地的事儿，咱就把事儿解决清楚就好了。
3: 你们能不能过来给我？我想请教。
2: 不能，蒋女士啊，您想，您找律师多远的成本呢？从长春到安徽，对不对？我不知道您是安徽哪里啊。您在当地可以找律师，这样会更便捷啊。
3: 我的意思，我再重新起诉告他呗，是这样。
2: 可以的，刚才贾律师给您出的意见是的，您反诉他侵占您的土地呀、啊，对不对？
3: 现在政府给这地量出来过了，说的你不讲老蒋占你地吗？现在你地还占人家地，你看怎么办？
2: 好了，蒋女士，咱不用听别人怎么说了。像您刚才提到了，您对您的私志是清晰的，手里是有确权证的，您对您相关咱说历史一直种的。

0: 这个面积您都是心里有数的，您非常这个有底气。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协商不成，或者您觉得有人或者是相关的政府机关没有说公道话，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合理合规的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很多朋友都关注说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7888585799858157000，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85671234 85671234。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是星期一，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呢，明天一定要把握机会，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记住啊，直播的时段中午12点准时开播，明天呢会有徐丽老师做客，提前给大家做预告，有相关问题政策上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5197998518115700。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依托长白山余脉得天独厚的种质资源，辽源雨然农业把乡间普通的野草打造了成为集民生消费、战略新材料、农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特色产业。企业深耕蒲公英，药食深耕的深加工的产品，开发了茶饮食品等系列的衍生品，让蒲公英也是走进了百姓日常的生活。
4: 那么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啊，雨然农业也是带动周边的农民在稳定增收，尤其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获得一份收益。同时呢，打造蒲公英主题的研学基地，更是把咱田间地头变成了科普的课堂，深度的也是推动了乡村旅游的融合。同时最重要的，依托科研攻坚实现了关键突破。大家知道吗？这个蒲公英啊，一根小小的蒲公英，它从根部提取天然橡胶，可以应用于咱们的轮胎制造，为破解这种天然橡胶对外界依赖的一个新路径。所以说这小小的蒲公英也承载起国家新材料发展的时代使命。一株蒲草新产业，三产融合富家乡。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推荐来自辽源市雨然农业围绕蒲公英

0: 草全产业链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有请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涛，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们，这个视频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蒲公英刘涛姐啊，来自辽源雨然农业。
2: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特别关心的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扎根辽源，尤其是把我们所了解的蒲公英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最开始的契机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你们知道蒲公英是什么？蒲公英是什么？
0: 蒲公英就是蒲公英，
1: 蒲公英就是婆婆丁。
2: 对，
0: 婆婆丁是蒲公英。
2: 对，在我们东北来说，尤其是春天的时候，这个是婆婆丁也好，蒲公英也好，最这个生长的一个关键期哈。
0: 原来它不是七夕，婆婆丁是七夕，
2: 不是
1: 蒲公英，它是咱们这个国际的这个学名嘛，它的官方名叫蒲公英。那么蒲公英呢，就是婆婆丁。很多人不知道，他以为这个婆婆丁，这个官学名他是不知道，他就说啊，蒲公英是七夕菜，不是的。蒲公英就是婆婆丁啊。那么还有呢，你知道婆婆丁能提橡胶吗？
2: 这个我们是
0: 真不知道，
2: 今天在节目上第一次听到
1: 是吧？
0: 就知道它是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或者说败火、啊、东北讲话，
1: 东北讲婆婆丁去火的嘛。刚才我还跟那个秀才说，我说那个我们南方的小土豆啊，是春天来东北的时候呢，他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经常会讲这个段子哈，就是说春天你来到东北的时候，你看到一个戴的大口罩，之后戴个墨镜，还戴个鸭舌帽，关键问题是手里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刀，你不要害怕，他不是打劫你的，他是挖婆婆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学名叫蒲公英，那我们的土名呢，东北呢就管它叫婆婆丁。如果春天，我觉得咱们从小啊，是从我姥姥那时候开始，就包括到现在我妈妈那儿，就是好像春天，咱们不挖一回婆婆丁吃一顿，好像这一
0: 春天白过
1: 啊，就这春天没过。还有就是好像吃这一顿能管一年不得病，是吧？
2: 尤其大家
1: 我们东北，
0: 对，
1: 地位很高。
2: 尤其大家很喜欢在春天的时候哈、啊，对于东北人来说，一定要蘸酱吃，这份鲜味大家一定要尝到。
0: 对。
2: 但是刚才提到了蒲公英，又能做这个橡胶的制品，包括呢，大家可能了解到蒲公英最初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药食同源，我们可以败火，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解毒的一些功效等等等等哈、啊。那也想问一下，其实说到蒲公英，刚才提到的药食同源的这个草本的植物，在我们整个开发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产品的一些研发呢？
1: 那么这个婆婆丁啊，作为我们餐桌上的一个小野菜，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苦味儿。那么我们在研发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呢，是因为这个蒲公英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它是去痈散结的，痈呢是体内的大包、那么结呢是现在咱们说什么肺结节、乳腺结节什么的、
0: 相关的，
1: 这相关的。那么包括我们脸上冒个痘啊，包括你牙疼啊什么的，这些去火嘛。我们东北老板那个老一辈就会说，哎，你有火了，吃点婆婆丁嘛，啊，就是这样嘛。那么我们为了解决它的这个苦味儿，我们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把它的苦味去掉，并且还要把它的寒性去掉，因为这个婆婆丁啊，它是寒性的一个植物。那么如果说脾胃虚寒的，包括这个你比如说喝点凉水胃都疼的，特别还有女性特殊时期的都不能喝。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研发，也是去了什么这个福建的龙岩呢、包括这个安溪啊、包括很多地方去学习茶叶的制作工艺，包括绿茶、红茶啊、这个黑茶发酵，我们都把这个蒲公英进行了一个深加工啊，
0: 专利速寒，专利速烘去寒，
1: 对，
0: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1: 对，我们有这个脱寒工艺啊、这个你就可以直接饮用啊，就没有问题了。
0: 其实围绕蒲公英家哈，我们说刚才也介绍了，蒲公英是个宝啊，但是这一株这个蒲草，我们也得将它吃干榨净，不仅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在全景上的一个应用。说到刘涛，其实这些年跟蒲公英的这个不解之缘，无论是从一开始从健康上的认知对自己的帮助，到后来2022年开始会发现这个蒲公英它可不光是咱吃下去服用下去光健康而已，其实它是在生活当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了解到蒲公英还能做刚才说的这个提取天然橡胶？

0: 交，我们路上跑的车的这个轮胎都利用它，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这样的嘛，我是这个婆婆丁啊，它是从一棵救命草在我这儿啊，那么变成2022年的时候呢，一株科技草，那么一个战略草。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从事这个婆婆丁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历程吧。我呢是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那么我呢之前是在中国银行外币工作啊。那么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就体检到我的这个甲状腺，就甲状腺嘛，它是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就给我转院到省肿瘤嘛，就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腺体摘除，因为它长了肿瘤嘛。那个时候呢，我是正刚刚怀了我女儿啊，4个多月。那么如果我说我要做腺体摘除的话呢，就是需要全麻，那需要终止妊娠嘛，所以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是不能接受的。那么我呢，就在我也是翻阅了国内国外大量的这个文献，包括这个病例，它只有一种这个甲状腺的癌是可以转，是要是转移是要命的，但是我做了局部局麻穿刺嘛，它不是，其他的呢都是惰性的，你不要怕。但是咱们这个比如说东北，比如说全国的老百姓可能都是，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怕，一听肿瘤哎吓坏了，就是宁可保大人也要手术。后来我这人说，我说从小我就主意正啊，我就说不做手术。那么当时呢给我做检查的一个老太太呢，她是就是反骗回来的一个老太太，她经验非常丰富，她一看我这种状态，她就说，哎姑娘，她说如果你不想做手术的话，你就喝点咱那婆婆丁根儿呗，那个东西对疙瘩姐儿挺好使的，你试试。那么我就回去之后，我妈和我爸吓坏了，一看也不做手术倔得要命，她就各种婆婆丁啊，包饺子什么那个凉拌炖土豆条，包括我妈就挖出来那婆婆丁搁我们家窗台上晒啊。可能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那经验，后期我做这个蒲公英全产业链，我才知道它蒲公英根部吧含那个40%的菊糖，就是菊糖，它是降糖的，就是对糖尿病人有效的这个糖。但是因为当时咱们不知道嘛，它在窗台上晒着，它不干长白毛，您就不想喝它。那么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能不能搁咱们家烤地瓜那个烤箱你烤一烤，它干得快嘛，要不然我看着我也喝不下去啊。这样的话我妈就搁那烤箱烤，哎一烤还挺好喝的，它有点淡淡的就是那个焦香味儿，还有点咖啡味儿，你知道吧。后来我就说，哎那它也寒嘛，后来你喝了之后有的时候会不舒服，手脚凉啊什么的。后来我就看了一些文献，为什么说咱们有一句话呢，叫久病成医。那么我呢也就翻阅这各种那个典籍啊，什么中药这个方啊看，那么就说这个婆婆丁你要喝，经常喝，你要加点什么大枣啊姜片啊这些东西，如果你要有结节呢，可能再放点玫瑰花啊，放点甘草啊这些东西。那么我就一直在喝这些东西。那么因为当时呢他很严重，他就让我2-3个月就检查一次彩超。我以后如果说咱们再拍节目的话，我会带着我的这个体检啊，我的这个彩超单子能有这么厚，那每2个月要查一次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不间断的在做，用这个在喝这个婆婆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用了外敷的办法，那个婆婆丁，你看，就是对这个什么疙瘩姐有效吗？就是我用了外敷的办法，我把这个婆婆丁粉碎，加了夏枯草和猫爪草啊，我给它粉碎之后呢，加了那个淀粉熬成膏，要它不成膏嘛啊，我怎么熬也不成膏，加了点淀粉。后来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把它那个就糊在这脖子这儿，我用那个保鲜膜一缠，我就该干嘛干嘛。但是这个你看，你可别小看我内服加外敷的办法。哎，每2个月检查一次。他说，哎，你虽然它没消失，但是它也没恶化，这是好的消息吧。那么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就3个月、6个月、1年检查，我用了有3年多的时间。哎，那我再去检查的时候，他说，哎，你好像你不用管它了。他说你2年来一次吧。他说虽然它没消失，但是它并没有向恶的方向发展，它的边界变得清楚点了，它的纵横比小了，它的形态变得规则点了。那我一看，我说这婆婆丁这不治好了我吗？要没做手术啊，那个时候我女儿还喂奶呢啊。那我就想，我说哎呀，这个婆婆丁如果要做成产品的话，一定能卖出去。 我就跟我们家里商量，我说我不想上班了，我要出来做

0: 你那个时候也太任性，哎，其实大家听没听出来啊？刘涛是一个对自己哈，首先我们说在人在生病的时候，包括那种，哎呀，是很崩溃的，其实内心是崩塌的。
1: 是的，
0: 不但没有崩塌，同时呢，给自己积极的去想办法，然后呢，用这种方法改变自己，对吧？在这些很多的事物上的这种认知，这个可以。无论是说内服外用给自己哈，在这个一株救命蒲草上更多的可能性，可是工作这个事儿，你说当时这也算好饭碗，然后要
2: 金饭碗，
0: 金饭碗，对，镶金边的好饭碗，然后要投身于完全不懂的一个领域，这可确实有点任性了。
1: 对，因为当时呢也是家里人也是不支持的嘛，包括我爱人和我父母都说，那一个女孩，我是吉林财经毕业的嘛，那么就是说一个女孩在银行工作，多稳定啊，出来卖婆做婆婆丁，我妈骂我了，我妈说三个孩子你追啥，那婆婆丁能卖出去吗？那农村那个田间地埂都是，就咱在咱们市区里头，她说城市里边咱家小区里没有啊，还是花池子里没有，那马路牙子上没有啊，哪儿没有啊，人家要用的话随手裸一把人家不就用了吗？你能卖出去吗？但是我是非常坚定的，因为我当时呢，我就是因为在我服用这过程当中，咱们现在这个取得信息的这个来源是很广泛的，包括手机啊、电脑啊，我就查阅了很多的蒲公英的一些资料。那么呢，它不仅是一款这个能够救命的小野菜啊，它还是我们工业的一个战略物资的一个载体。那么我想我就要从头开始规划我的蒲公英产业了。那么我就不管同意不同意吧，反正我就开干了，我就是从银行里面出来。那么从最开始我是租了一个30多平的一个小房子开始干起啊，到现在我们有一个蒲公英展厅，单体的展厅差不多要有10000个平了。
0: 哎呦，
1: 那也历经了12年的时间。
0: 12年，
3: 对，你看，我觉得一场特殊的一个这个经历，让我们和蒲公英有了更深的一份缘分。就像刚才刘涛姐所介绍的，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东北人，尤其是吉林人来说，说到蒲公英，那不就是家里餐桌上那个春天蘸酱的那个小菜吗？
0: 对。
3: 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父母的这个建议，也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哪地方没有蒲公英啊？尤其在这个山区，是不是全都是蒲公英？那其实说到围绕着蒲公英，我们接下来要去它做它的这个产业，怎么一步一步规划我们的产品也好，让它成为我们的战略物资也好，你是怎么来做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蒲公英产业呀，因为本身我是学这个财经的嘛，那么我是想要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呢，是从我们是比如说农民他做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方法的。那么我们作为我一个金融人来做银行人来做这个农业的时候呢，我首先我想，因为我也不懂嘛，也不懂农业，完了之后也不懂这个商业，更不懂这个食品开发。那么我是想，我是从我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学科当中，我就想把它从这个蒲公英从头一直到做到最大，做到尾，看能做成什么样的产业。我重新我就是从做的时候呢，给它一个规划定位。那么我就查阅了大量的这个资料，那么看到呢，我们国家是有一个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它是从2008年的时候呢开始研究我们这个蒲公英橡胶的一个提取和应用。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由这个山东玲珑轮胎作为盟主，他们出资500万成立了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它这个里边的研发的带头呢，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北京化工大学和海南热作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是这个含胶植物的一个研究，它都是国家队嘛。还有包括我们新疆农科院啊，很多众多的这个院所成立了一个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个蒲公英啊还能做橡胶，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呢是平胶国，85%的橡胶来自于东南亚进口啊，包括我们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国家是不产橡胶的，包括美国、德国都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那么全球呢有3个国家都在研究这个蒲公英的一个橡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么我看这株小小的草不仅是一株这个救命草，它更是一株科技草，一株战略草。我在想，我就前期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呢，我先期就把我们这个蒲公英做了一个食品、饮品，包括茶品，包括我们日化， 包括我们那个饲料，全产业。

0: 链的一个规划，并且把我们这些蒲公英的这些产品呢，都做成了标准化的，随时可以批量生产的这么一个研发的前端，这些都做了。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时机成熟嘛。那么我带着我的这些产品就来到我们这个北京，找到我们这个石化联合会啊。那么我就说，因为我们这个蒲公英橡胶之所以没有量产的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成本问题。这个婆婆丁啊，一亩地的种植成本大概是在2500左右。那么那你看它一亩地呢，只能产当时的数据，理论数据是15公斤的橡胶。那你看它的胶的成本是很高的啊，那么原料成本就在几十万了。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跑的车轮子这个橡胶呢，它的就是期货，就是现货交割价格才2万多，2万2一吨。那么我们的成本怎么降下来？就需要把不含胶部分综合开发。那么就是我们根部是含10%左右的橡胶。那么我们的叶子呢，是需要做成食品呢这些东西来拉低我们这个胶的成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叶子做成茶叶，我们它的含水量比较高。如果说你单纯的就做成茶叶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那么相当于你70%的钱被蒸发掉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它打浆榨汁儿，直接卖婆婆丁汁儿啊。那你喝的就苦嘛。那我们的品牌呢，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啥？叫苦口婆心啊。因为第一个，它有点，它这个婆婆丁是苦的，它还叫婆婆丁啊。我就想管它，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苦口婆心。那么我们呢，苦口婆心系列的产品呢，就有蒲公英茶是基础，蒲公英原汁儿。那么我们是对这些不怕苦的啊。他就是他觉得，哎，我在我健康面前苦算个什么呀，对吧？
1: 对，
0: 还有很多的这个人喝我们这个原汁儿。我们这款原汁儿从生产到现在呢，每个月的增长率都在2位数以上，增长这个汁儿。当时都觉得说这么苦卖不出去，后来我跟我妈妈显，我说妈，你看我不止把它卖出去，还卖得很贵。
1: 健康的认知
0: 对
1: 都提上来了。
0: 对，所以特别是咱们口罩之后嘛，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身体都有点问题。
1: 你看
0: 这个喝点婆婆丁啊。那么在喝的时候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复配的产品，它不是单一的，你单一它解决不了，单方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家的其他的药食同源，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的智慧，106种药食同源里面的东西你随便用。就是他们说，哎，那你这个婆婆丁能吃多少啊？我说那你蘸酱吃的时候你问
1: 也没少吃
0: 啊，几盘啊？吃8盘能药死你不？我说对不对？
1: 哎呦，
0: 我说那就是婆婆丁嘛，你怎么把它就它不是药，它是药还是食品嘛？
2: 对，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份苦口婆心的一份产业，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在大健康路上的一个助力哈。
1: 对，
2: 那稍后的时间继续会邀请到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涛，围绕着一株蒲草的这份全产业链的好发展继续来给我们进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们说一株蒲草兴产业，三产融合抚家乡。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好做法、好实践的是来自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涛。刘涛这两年啊，因为做蒲公英，好多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蒲公英姐，对不对啊？或者是带引号仙草姐姐，因为蒲公英啊，咱俗话说是婆婆丁，但是就是好多人说这婆婆丁怎么有这么大的文章可做，怎么有这么多全产业链让我们啊未开发的这些惊喜？那么这两年随着蒲公英的精深细作，上半时段我们说了，其实刘涛作为蒲公英哈、真真切切的一个受益者，那么怎么样让这一株蒲草吃干榨净，把它所有的产业释放出来，它更多的能量，其实围绕科技的力量，围绕我们蒲公英哈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2022年到现在这四年一直在做它的这个攻坚突破，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围绕这个蒲公英橡胶产业的发展。
19: 2022年呢，那么我们加入了这个蒲公英橡胶产业联盟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对这个产胶的蒲公英进行了一个育种。那么这款蒲公英啊，和我们的传统上的那个婆婆丁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有经验吧，一掰开那婆婆丁的根儿，它是不是有白浆啊？
18: 嗯，
19: 沾到你衣服上是不是洗不掉啊？沾到你手上也是要很费劲儿才洗掉的。
20: 嗯，
19: 那么那个里边呢就含的就是胶乳。
18: 嗯，
19: 那么这款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婆婆丁呢，就是你吃的蘸酱那个是含胶量是1/2%。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婆婆丁呢，它的含胶量是10%左右，
18: 嗯，
19: 它俩是有很大距离的。那么我们在乡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乡村的这些农民呢，他种地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他要有一个精细的观察，他很多的东西啊，他是有一个很多的地方呢可以应用。

0: 的，那有可能他都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呢，是整个22年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我们这款婆婆丁拿到手之后，它的种子很金贵啊，因为当时是从我们的海南热作院，刘世忠研究员那儿拿到了第一批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它是产自在哈萨克斯坦和新疆交界啊，它的原种是在新疆，那么它来到吉林之后呢，我们如何让它适应吉林的温度、湿度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土地呢？那我们来到了之后呢，那种子比较金贵嘛，我们就把它进行了，种子量比较少，你要想大规模的种植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育种扩繁。那么我们这个种子，你知道它那个婆婆丁种子，你知道什么是婆婆丁种子吗？就是你见过婆婆丁种子吗？
1: 小的时候都总会觉得说那个长出来的那一根草上面白色的那个毛毛的一吹就吹走的，它大家都说那是种子，
2: 承载我们很多儿时的浪漫和记忆。
0: 它呢就是它那小毛毛你拿着它一吹，那个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小降落伞，就一个小绒毛，下边那个尖才是种子啊。它这个种子呢是千粒重0.3克啊，1000粒才0.3克，很小。那么我们把它呢进行了一个血盘育种，就是血盘育苗嘛，我们把它移到大地里，那么把它进行一个扩繁。那我们这个是我们只要有原料，我们才能够综合开发这款蒲公英。我们的包括我们提交的实验才能够进行。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植物种子来到吉林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育种。那整个这个过程，我刚才我在楼下我跟李子聊的时候，我说李子说不是说想要戳动我的泪点，但是真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强大了，但是当我提起来的时候呢，我还依然还会满含热泪，真是这样的，忍不住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株草，这株蒲公英草呢，来到我们吉林之后呢，我在大棚里面进行了一个育种。那么在大棚里面，它比较好管护啊，它就种植成功。那么在大棚里面种植成功是不算成功的，它需要在大田里面，要10年9成嘛才算成功。那么我们就把这款蒲公英呢，就是育苗之后，我想移到大田里。因为我就想这款来到吉林呢，它是第一次种植，那么我们的这个叫示范基地一定要种得很好很漂亮啊，我们都把这个苗都种得20公分，就是中行距全是20，齐刷刷的刷齐就种到地上一栽，一栽完了之后呢，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就当时活得很好，就我们6月份一栽，它到7月份就死了，他就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死，说我们周围选的也没有玉米地，也没有打药，完了之后我们也没给他打药，他为什么会死了呢？我们也经常浇水对他进行管护，就像照顾宝宝那样照顾他们，因为他很就来到这，我们想要把这产业发展起来，种子十几年我们是攒了那点种子，很金贵嘛，但是就会死掉，死掉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大棚里面再回来再移，再往里头移苗，移苗的时候呢，你知道啊，这个我们雇的农民他蹲在地上要一颗一颗栽这个苗是很费工的，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呢都是现在，因为农村可能你们咱们这个是农村节目嘛，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现在农村人很少，
2: 是
0: 对，就是能够出来劳动的都是60岁往上的老人，他们呢就是劳作的时间，你蹲时间长了他又腿又受不了啊，我们就给他弄那个小座绑在那个后屁股上，完了之后他边坐着边往前移，他这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当时雇的人一天他移苗的话就是4个工都移不了一亩，就小亩667平的那个成本是很高的，但是他你又管护他又死了，一遍一遍的往里移他还是不活，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
1: 很煎熬，
0: 很煎熬，对，因为找不到原因嘛，还有就是你我们一次移了有80亩地啊，那可能是几十万，我们他死掉了你不知道原因，钱也没了嘛，对吧，钱就没了，当时我就想说我接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前期我们做婆婆丁卖婆婆丁茶赚点钱，说有点基础，说我们接过来育种啊，育苗啊，租大棚啊，就买棉被啊，又整什么血盘的这些东西，也花了不少钱。那么一遍一遍的种不成，就觉得哎呀，就得不到支持。后来我就说没有钱呢，也是，我说这事儿也得干吧。本来家里不支持，完了之后呢，我又贷款，又把房子抵押了，又把家里头能抵的都抵了，之后把这个育种给他育了，那么还是不活。后来我说呢，他不活的原因。我们就查嘛，因为当时前苏联的时候有，我们在二战时候，就是蒲公英橡胶提取是在二战时候就。

0: 已经提了三，就是每年能提3000吨。嗯
1: 嗯，
0: 那么我就找这个我们的这个资料嘛。当时德国围攻这个苏联的时候，他那个橡胶是进不来的。
2: 嗯
0: 嗯，那么前苏联的科学家呢，就从这个婆婆丁当中就发现了这个橡胶。嗯，那么他就把这个全苏联的婆婆丁全挖出来了，每年提取3000吨的橡胶啊，就是完成了这场战争。因为这四大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对吧？你缺一不可呀。咱们可以商用汽车可以不跑，你的军车不跑吗？它需要轮子呀。嗯，那么这个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蒲公英橡胶草的一个种植的一本书，就蒲公英就橡胶草的种植这本书啊。这款蒲公英叫青椒蒲公英，我们俗称它橡胶草。嗯，它含橡胶嘛，它是婆婆丁的一种，它的花啊、叶子啊、功效啊，包括它的成分呢、啊，都比咱们吃那个婆婆丁要高很多。
1: 嗯，
0: 咱们那个药典当中这个约定的呢，就是婆婆丁的成分是不能低于4.5的，是菊苣酸。
2: 嗯，
0: 但我们这款婆婆丁呢15点多，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做要做测试的嘛，第三方检测，我们的药理啊，包括成分的都要检测的嘛。那这款婆婆丁呢，因为它含胶嘛，它再加上来自于这个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到吉林有点水土不服，我以为它是水土不服，它不活嘛，一遍一遍种，它都崩溃了。那么一遍我们一共是种了是七遍。就把它种到现在的这个水平，就是让它活啊。那么这个后来找到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书上写的，它呢就是超过25度要休眠。
2: 哦
0: 啊，就是伏天的时候天热
1: 啊，尤其刚才您提到了是7月份的时候左右，它就不再生长了，
0: 不生长了，不生长了之后呢，它就休眠，休眠之后它有很大一部分不醒过来，它又比如说到9月份天凉了，有的就又发芽了，它有一大部分是不醒过来的，但是因为当时咱们不知道啊，一看这地面上啥都没有了，之后这个根儿一挖，它就像那个都是胶套，就是一拎起来那个它都腐烂了嘛，但它胶不烂。你这么一拎，就像那个鼻涕一样，
2: 哦，
0: 这样
2: 粘着的这样。
1: 那其实特别想有一个问题打断您，我们在不断的试验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种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不是说所有的蒲公英都已经死掉了。
0: 不都死掉，它还有一部分是有一个小芯儿啊，它秋天的时候还会发出来，
1: 还会再发芽。
0: 但是因为它7月份。咱们就是一直雨季嘛，
2: 嗯，
0: 就是高温它就会死掉，它就不冒芽，你在上面根本看不到东西，那你就崩溃吧，那你就把它用那个拖拉机旋掉，完之后到大棚里面再拿过来苗，再接着往里栽，这个过程是很熬人的。
2: 它哪是光熬人，它悬的是钱啊，
0: 悬的是钱呐，啊，你就说嘛，一次
2: 一
0: 次的，
2: 一次
0: 几十万，一次几十万嘛，那么我们整个的育种差不多花了有800多万，800多万，
2: 前期投入这么多，
0: 但是不只是前期投入多，那么因为我跟说嘛，就是我跟李子说，我往上数三代，我们家没有农民，就因为我是从那个银行出来的，也没种过地嘛。那么，但是我是从这株这个种子来到我们这个辽源之后，我就整个全天候跟着，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过程和流程，我是全部都跟着的。比如说我刚才跟那个李子说，我就是因为栽苗的时候又就想要是让它成活率高一点，下的小雨是不是顶着雨栽呀，它不是不用浇水，它栽下去马上就有水了，它是不是就能存活率高啊，那就下着雨栽吧。那么农民他都不想干，下雨嘛，他就想雨修。完了之后我就给这帮叔叔阿姨们买的雨衣啊，我打着伞搁那儿，我说那我要不跟着干，他们就不干了，就走了。然后我说那我也跟着下地吧，我也跟着去了。我就说当时就因为在女生嘛，也就有这个有这生理期，我就当时我就说那月经量大哈，就顺着我的腿哈，一直流到我鞋里面。就后来我就坚持把它摘完了之后，摘完了之后我上车。我开车回去，就整个的车座上全是血。我回家，我就因为那个就是第四次栽种了。我回家之后，因为我吧，就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强哈，就是很强势、很厉害的那种啊。他就不会，就是我很少就流眼泪啊，或者没有那个时候。但是那天我回家，我就想，我非常不堪的这个状态，我的白球鞋变成了红色，完了之后座上全是血，我整个我觉得。哦，我好像拿不成个儿了，好像东北的那
2: 话心也在滴血。
0: 对，就是我就回家冲澡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在流，我在想说我为了把这个事情能够做成，

0: 我抵押了我的房子我的车子，包括我上个生日都是在地里过的，就是因为我七月二号的生日，就是每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都是在地里，我一直我上个生日都是在地里过的。我在想说我们这株草能够在吉林能够生长起来，我也是想说因为我看数据说话我看到了数据，我们这个含胶量，我们整个的这个采下游产业的应用，包括我们这个这款蒲公英含的菊苣酸和菊糖，这些是完全能够支撑下去的一个产业。我不能就是在我难的时候我就放弃它，所以我就想说实际上成功和失败就差坚持，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成功的，实际上我们成功并没有多大的就是什么光环呢、啊、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就是他不坚持他放弃了，你就咬牙坚持下去了你就有可能成了。所以说我想我在那一刻说我不干了吧，我就回去，我从银行我再回银行呗，我再求行长我再回去呗，我不坚持了那也就放弃了。我就想我说哎呀，这是一路走过来，我这些话我又没有跟我妈妈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说我有多难呢、啊、或者说我的这种不堪的状态。就今天李子跟我说，我就在，因为都是女生嘛，我就觉得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流眼泪了，我就觉得因为现在是成功了嘛，觉得是欣慰的，我的坚持是对的。
1: 是的，
2: 但是再一次来聊到这段经历，哎呀，这样的一个成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说这两年围绕咱们专访了这么多哈，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农人，他们有很多是跨界的，有这个专业务农很多年，然后变成了职业的新型农民，但是有很多像刘涛一样，完完全全是跨界把自己融在里面，透过健康的认知，通过自己不断在农业当中的深耕细作，其实刚才说的那些不堪的当时那种崩溃的经历，又何尝不是自己一步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来时路？要感谢当时的每一步，感谢最后咬牙不放弃坚持的自己。当然这份坚持不光是给自己这几年哈深耕细作的一个说明，还把这份好的产业带动了什么，我们也说叫壮大村集体经济，也让很多的农民有活干，看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时候就把目光聚焦到咱这个朝阳村呢，是吧？辽源雨然农业在朝阳村这两年带动当地的务工，包括在特色经济种植上是不是有特别大的突破？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婆婆丁的种植啊，就是觉得说大家觉得说哎，这婆婆丁你看田间地头都有嘛，它一定是很好种的，实际上不是的。如果说我们吹的那个小毛毛，如果说它全都发芽长出来了，其他的植物可能都会被侵蚀掉了，实际上只有2%的这个婆婆丁是存活下来的，就是那个小球球存活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蒲公英的种植啊，离不开我们的土地，更离不开我们辛苦劳作的农民。那么我们呢是韩丽大姐啊，真的是我说我怎么说呢，不谦虚的说，韩丽大姐是我们辽源的 number one， 我是 number two， 女生的 number two，
1: 了不起的巾帼女性，
0: 对、了不起的女性。那么我跟大姐呢是很有机缘的认识，我们开会经常会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女性嘛就惺惺相惜，她也看到了我种婆婆丁的不易。那么大姐呢就是也是在朝阳村呢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展示我们蒲公英的一个空间。那么他呢说，你来我们朝阳村，我们朝阳村有土地有大棚，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劳动力，我们有农民来给你干活，因为其他的村里边的人很少，但是我们朝阳村呢，他不仅他的村民没有迁走，会附近的村都会来到我们朝阳村，朝阳村很多人啊，
1: 对，有人气。
0: 那么我们来到朝阳村呢，大姐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最离我们这个朝阳村展示厅就是商业街最近的土地大棚给我们提供。那么我们呢又找到我们周围的农民，给我们找来农民让我们给我们种植这个蒲公英。那么我们首先呢是在朝阳村我们用了最好的这个地，我们最好的大棚，也种出了最好的婆婆丁，也是为我们这个蒲公英橡胶的这个提取，包括我们优质的蒲公英茶和蒲公英饮品的原料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年呢，我们去年是整个给农民支付的这些劳务费吧，差不多就 就是480多万。
1: 哇，
0: 嗯，那么现在呢，是我们每天呢，就我们的工厂啊，也是雇佣的这些就是我们是季节性生产嘛，
1: 嗯，
0: 我们到最多的时候，我们到生产蒲公英茶，包括这个席根啊，包括这个田间管理的时候，最多是要用300多人。嗯，
1: 直接带动就业，
0: 这个，对，
2: 对，
0: 它整个我们这块呢，嗯，是带动农民，还有一些农民跟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种婆婆丁的，嗯，他说这婆婆丁

0: 给这个蒲公给这个农民提供种子，让他回家在他家的这个院里种。
1: 嗯
0: 啊，他院里头怎么种呢？就是覆两层膜，他搁那个一个就是那个小竹拱，
1: 嗯，
0: 就是育苗，就是稻苗切稻苗那个小竹坯子，他弄的一个小拱。这样的话，他在春节之前，他就能够上市一批。他这一批他不会卖给我的，他会卖到超市，就到那个批发菜批发市场。
1: 嗯，
0: 这婆婆丁叫特菜。
2: 嗯
0: 嗯。特菜，如果我们量大的话，我们是可以进入到北京的新发地的，我们这边都联系完了嘛，
1: 嗯，
0: 作为特菜进入新发地。
1: 嗯，
0: 那么我们春天的时候呢，它是60块45块钱，最贵的时候过年这几天
1: 相当
0: 贵
1: 了，
0: 相
1: 当
0: 贵,
1: 相当贵。
0: 所以他就是我们魏军镇的有一个农民吧，
1: 嗯，
0: 他也是东辽县的，他就是之前跟我要了点种子。你别看那个婆婆丁他这个满山遍野都是，但农民没种子，
1: 嗯，
0: 就上我们这儿嘛，我们也会收集这个传统蒲公英的种子。
1: 嗯
0: 啊，也有我们这个含胶的蒲公英种子，那么我们就会为农民给他们点种子，他们自己种。他一亩地，他要是老两口伺候一两亩地，能挣20000多块钱。
1: 哎呀，太可以了，这在乡村还咋的呀？啥生活？
2: 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辽源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小的蒲公英哈，没想到它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不仅是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个草料，同时呢，对于我们整个科技的发展来说，包括战略物资的发展来说，
1: 哎，
2: 都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助力。
1: 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哈，在直播间给您点赞，同时好多的朋友也说，哎呀，真是了不起。
0: 了
1: 不起的乡村女性在这不断的对了不起的婆婆丁姐。谢谢刘涛今天做客乡村推荐官。其实呢，围绕这一株小小的蒲草还有更多哈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细节，这样给大家安利一下，那李子呢也会进一步采访采访咱们涛姐，是不是围绕蒲公英的全产业链发展还有哪些更多的可能性，包括下一步的计划，也关注我的视频号啊，推荐官李子。
2: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蒲草，其实它能够有更大的一些空间，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惊喜。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0: 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来了，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5:30和大银子一起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那咱们节目依旧是老规矩啊，咱们前半个小时呢是一起来欢唱，那之后的一个小时放大段，大家伙有想唱的想听的都可以和大银子取得联系。怎么联系呢？您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和大银子取得联系。也可以呢，就是通过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问一问，说哎，咱们有一个群，我怎么能加入到这个群聊当中呢？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群号这个号码给到您，咱们就可以加到群中啦。那咱先话不多说啊，接听我们五号线的宋先生。喂，你好。
1: 你好，大玲大杨子。
0: 哎，咱今天准备唱点啥？
1: 新学的作品。
0: 新学的呀？学的啥？
1: 不见得发挥太正好太理想啊。
0: 是
1: 一段第一段二人转小帽五春歌上宫。
0: 好，那咱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1: 好嘞。正月里正月正，春哥正月去上宫，连妹上前把话问了嘛一耳又问声春哥冷不冷。小春哥脸通红，转身藏到大门中。妹妹别把我来问了嘛，人儿要叫人好说不好听，哎嗨哟。二月里到惊蛰，春哥进城出了车，剩下小妹儿人一个了嘛，人儿要不想吃来不想喝，哎呦。三月里到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春哥下地去种地了嘛一儿呦，撇下小奴好苦情，哎呦。四月里到十八，娘娘庙里喜太大，婶子大娘都看戏了嘛一二幺，我和春哥留在家，前门顶啊后门插，我向春哥把手拉，咱俩说句悄悄话了嘛一二一二幺，正好背着爹和妈来还要。五月里到端阳，家家户户饮酒浆，我敬春哥一杯酒了嘛一二幺，吓得春哥脸着黄。六月里到三伏，天长日暖日头毒，几天不见春哥面了嘛一二幺，躺在床上自个儿哭来还有。七月里七月起，上方牛郎会织女，神仙都有团圆日了嘛儿有，我和春哥两分离。八月里月儿圆，烧香上供祭苍天，家家户户都圆月了嘛儿有，真乃月圆人不圆，奈还有。九月里立了秋，我为春哥疯豆豆，十人叫了见了九人爱了嘛一二幺，都夸连门好手头。四月里四月一，连门显怀身子虚，婶子大娘都议论了嘛一二幺，都说春哥占了便宜呀。四一月独占房，连门抱过小二郎，我问春哥爱不爱了嘛一二幺，先叫爹来后叫娘。十二月呢整一年，春哥算账把家还，媳妇孩子带回去了嘛一二幺，日子过得真叫天来还有， 日日过得真叫天来还有。
0: 这听出来是有点不熟了，自己唱越唱越没底气呢。
1: 新学的吧？
0: 是能听出来，但是前面唱得很好，就后面的时候就是中间会有一点卡顿，但不影响。
1: 啊、对, 对,
0: 对，是。然后后来你就越唱自己越没底儿了。行，今天是还有时间，再来一段不？
1: 再来一段。
0: 再来一段，来。
1: 来一段正戏。嗯、
0: 这个是新学的不？
1: 新学的。
0: 行，咱这个再来一个。
1: 罗成算卦的五步损寿。
0: 行，这个不紧张啊，慢慢唱，时间来得及。
1: 好，好，好，
0: 好，咱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哎呦，这个带伴奏。
1: 尊一声带话之人呐、啊，你的一旁站、啊，听我把损那寿啊。外带往下言呐、啊，想当年你虽富你富啊，前去扫北呀、啊，杀死那大妖子啊，足有万千呐、啊，杀死那黎民百姓啊。你就损了寿啊，损去你的阳啊寿啊，整有十年呐、啊。这本是头部损寿啊，对你演讲过去呀、啊。听我把二部损寿啊，接着往下。言呐、啊，你有个拜把子兄弟呀、啊，名叫三雄信呐、啊。你二人各为其主啊，你们人在先呐、啊。你说五龙，你头堂啊。头堂保二主啊，你不该回马枪啊，杀死三家的狼啊，杀死了三兄信啊，你就损了寿啊，损去你的阳啊寿啊，有四十年啊。这本是二不损寿啊，对你演讲过去呀、啊，听我把三不损寿啊，接着往下言呐、啊。你有个表啊兄啊，名叫秦叔宝啊，你二人。前穿墙地剑呐、啊，就在你家后花园呐、啊。他教你剑呐、啊、法呀，死心都死意呀。你教他枪啊法，你还没教全呐、啊。你把你们。回马枪啊，留下了三路啊，损去你的阳啊寿啊，整整十年呐、啊。这本是三不损寿啊，对着你讲过，听我把四不损寿啊。接着往下言呐、啊，你有啊七呀子啊，一是二个，其中有五金额， 还有黄金蚕呐、啊，他二人对呀你呀，死心都死意呀，你不该火烧鸳鸯楼，带他们回人间呐、啊。他二人一呀死啊，阴魂都不散呐、啊。驾着那个阴那风啊，来到了阴天呐、啊。他二人对着五殿言呐、啊，告你了一本呐、啊，损去你的阳啊寿啊。有40年呐、啊，这本事是不损寿啊？对你演讲过去呀，听我把五不损寿啊，接着往下演呐、啊。唐二主对呀你呀，情意就深重啊。你二人饮酒下棋呀、啊，就在殿金銮呐、啊，饮酒啊，饮那、啊、到啊三更以后啊，你不该龙床之上前去安眠呐、啊，你虎躯占那了啊，这是。龙床地呀，损去你的阳啊寿啊，有40年呐、啊，花烛你掐一掐来呀，算上一算呐、啊，损去你的阳寿整整50年呐、啊，谢谢。
0: 谢谢，这段明显没有刚才那段紧张了，是不是？
1: 那也不行，还是心里
0: 还是不行，这要求越来越挺高的。这个可以。
1: 好了，谢谢、
0: 嗯、啊、
1: 嗯。
0: 然后
1: 拜拜，
0: 哎，下半段有没有特别想听的二人转的大段啊？
1: 嗯，还行吧，我也有小肚，什么段能喊出来、
0: 啊
1: 嗯？
0: 行，那一会儿我就自己放吧。
1: 对你随便，你好，
0: 行，
1: 拜拜。
0: 那好嘞，拜拜。好的，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咱上半段就不接听大家热线电话了啊，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为啥呢？因为最近的天气啊，就是像特别多变，像孙悟空一样啊，像这个说变就变的天气，像谁呢？像不像就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了一大批人啊，所以我说我自己吧，像我自己，嗯，心情说变就变，脸子说变就变。现在呢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了啊，因为这个秋凉实在是挡不住了。今天白天虽然还觉得很暖和啊，我今天下午来上班，我今天是2点从家走的，真的外面是骄阳似火啊，31度的高温，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体感温度已经达不到了，所以说大家伙现在再出门啊，一定得带个外套了。那6号午后一直到7号的白天呢，雨水也会再次降临咱们吉林省的大部分区域，西部地区为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多是雷阵雨。到7号夜间到8号白天啊，雷雨范围会缩小，主要集中在东南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会迎来晴天。 接下来跟大英子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还可能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依旧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那气温方面呢，变化也是很明显啊，秋凉是一点一点的和大家靠近了。那今天白天还有秋天的这个暖阳加持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已经能够达到31度了。所以中午出门呢，大家可以去晒晒太阳，补补钙，体感是很舒服的。那等到七号的白天啊，这个白天也已经不暖和了，凉意也扑面而来了。长春、白城、松原、四平、吉林最高气温就降到了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5摄氏度左右。八号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只有19、20摄氏度，九号气温小幅的回升，也只是回升个2度左右啊，最高温度在21、22摄氏度。那夜间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降温是更明显了啊，最低气温是慢慢的从10几度跌到个位数，像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是15、16摄氏度左右，在七号夜间东南部13摄氏度，其他区域会跌到9到10摄氏度，已经开始个位数了啊。那等到八号的夜间，全省最低气温突破了10摄氏度，仅有7、8摄氏度。所以提醒大家伙儿啊，七号呢中西部风力比较大，4级风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啊，秋风、秋雨、秋凉是一起来了，大家伙呢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穿搭。怎么穿呢？其实大营子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穿搭方式啊，就叫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一个薄外套、针织衫、开衫啊，你这个随身备一下，或者你直接扔车里一件，随时冷随时穿。中午热了咱脱一层，一早一晚呢下雨刮风咱及时穿上。因为这个时候啊，一变天人就特别容易感冒，这个时候感冒不好受。因为我是刚亲身经历过啊，所以我特别有发言权。这一茬感冒真的是痛不欲生啊，真的很难受。咋难受呢？他不是说像咱们流个鼻涕啊，然后打几个喷嚏，他刚开始是嗓子疼。你这个嗓子疼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睡不好，因为你只要一呼吸，这个空气进入到这个呼吸道之后，你整个人他就会是疼的，你睡不好觉。之后呢，这个疼我大概是疼了3天左右，之后就开始流鼻涕，流鼻涕打喷嚏，整个这个流程啊反反复复，大概我是持续了1周左右。好在我是没发烧，但是真的不舒服，所以也是提醒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说这个春捂秋冻嘛，我到

秋天了，我动一动，咱这个动是有说到的，不是说让你就是啊，就是已经都个位数的天气了，我还穿个短袖，而是说让你吧，就是比我们平时不要捂。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出门，我完全可以穿一个长袖就可以了，你不要说我穿一个长袖，我再套一个外套，那是捂。哎，我们动呢是啥呢？就是你正好，我这个温度，我穿着。

有就是夜里呢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刚睡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我温度还可以，我就不盖被了，或者盖一个小薄被。大家呢还是要感受一下，就是我们晚上就你睡着了的体感温度它是会有下降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避免着凉。

呀，真正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已经来了，所以最近可能降雨之后呢，天气变化会更大一点，大家一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答应我可以吗？那天气情况呢，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然后明天呢又是一个新的周一，哎，咱们这些孩子们呢也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大家伙有早晨要赶着上班的或者赶着送孩子的，咱不差那三分五分，少睡两个少睡一会儿，然后中午补补觉，咱早一点出门啊。今天的大段呢，大家好像还没有说特别想听的，那我就自选了，行不行？给大家选一个这个《水漫蓝桥》43分钟，能给大家播放完43分钟。然后之后呢，有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再播几个小帽，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听的？

咱们大概啊还有五七八分的时间，大家伙如果有想听的依旧可以和大英子取得联系啊，咱们随时可以根据大家的喜欢，大家想听什么来随时更换。啊，吕老师来信了。吕老师说，今天可不可以播放李晓霞、秦之平老师的《西厢写书观话》，时间大概在40分钟左右，我来看一下啊。

西乡的写书和官话，这有一个写书官话，哎，它分上下集，下是41分钟是写书官话，这个可以。好的，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下半时段呢，大段赏析的环节，给大家播放秦志平老师和李晓霞老师演唱的《西厢》，书写书和官话。

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叫二人转斗秀场，主要是面向我们全省的喜欢二人转你是愿意听愿意唱的都没问题啊，可以呢没事呢来听听节目。你如果说比较喜欢哼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大营子取得联系，在我们的节目中一起来唱一唱。咱们时间是周六周日晚上的5点半到7点钟，5点半到6点是欢唱，6点到7点是放大段。大家有喜欢的呢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和大营子说一说，只要咱们曲库里有的都可以给大家播放。

0: 好的，那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接下来放一小段的宣传，咱们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二人转。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

0: 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新娘儿啊，
2: 咱出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岛夫人呗。
1: 咋的了？
0: 人家莺莺跟张生蒲九思那一见钟情，偏赶上河桥叛将孙飞虎发来贼兵要抢莺莺去拜花灯，吓得崔老夫人呐是胆战心惊，一张告白写的分明。
1: 咋写的？
0: 不管是三教九流世山工农黑脸大汉白面书生，谁救我女托大难，是莺莺与他把亲成。张生一见告白深感不平，立即提笔修书一封，起来白马将军杀散五千贼兵，只曾想能娶莺莺做媳妇儿，可谁知崔老夫人这个老东西酒席宴前愣让他俩兄妹相称，你说这事办的多爷脖子，这多不人性啊。
1: 可不是咋的？
0: 他这不是猴抓狮子瞎掰吗？老母猪和面瞎揣吗？屎壳郎子撇嘴瞎歪吗？癞蛤蟆折把式瞎摔吗？黑瞎子打苍蝇瞎掰吗？
1: 嗨，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
0: 对，少说多

0: 表弟是洛阳公子张进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去科考，这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1: 巧遇莺莺脸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往，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0: 最可恨崔老夫人再婚是只害得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君瑞想莺莺难把文章做，
1: 崔莺莺想君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上丫鬟小红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放书信你捎到西厢，红娘啊红娘
2: 来了来了来了，小姐。

0: 来往，
1: 只因没蒲酒色，
0: 未不降下。
1: 在当时我看你来，
0: 我也把你看，
1: 你看我，
0: 我看你呀。
1: 哎呀，马琴，
0: 五了八的，
1: 动了情缠，不料想，
0: 不料想孙飞虎他
1: 要来把我抢啊，
0: 发贼兵为四院，
1: 来逞凶狂啊。写章告白
0: 贴的墙啊，
1: 谁要能把那
0: 贼兵退，
1: 泱泱娶他
0: 做妻房，
1: 他也有大
0: 我们愿做小，
1: 他也有正
0: 我们做偏房啊，
1: 一妻二妾
0: 全都有啊，
1: 换两文银
0: 送回故乡，
1: 张生你看吧老马，
0: 请来白马将退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1: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

0: 窗户，
1: 说上几句话，
0: 最可叹。
1: 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0: 无奈何以目送情，
1: 就把花园进。
0: 没

0: 娃呀，
1: 咋坏了两口啊？
0: 浇花的缸啊，
1: 小红娘说声有贼呀，
0: 羊圈就要打。
1: 细一看，原来是公子
0: 小张郎，
1: 你羊羔吃奶呀，
0: 我跪。

0: 断了，
1: 姐姐
0: 长啊，
1: 时间长了，
0: 说走了嘴呀、啊，
1: 红字儿的。

0: 何曾婚娶呀？
1: 二老生前给我定亲，没等见面，他也病故，说话就叫望门房啊。姐呀，可曾婚配呀？
0: 奴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叫声官娘紧守闺房，如今我呀还没配夫郎啊。哎哎呀，
1: 见一三七见二空长白活，二十三岁我是一个读书郎啊。啊，问一声崔小姐呀，芳龄有几呀？
0: 三六加一三七见二虚度年华，也是九岁我是一个

0: 住闺房啊，
1: 也该着蟑螂你呀、啊，
0: 时运不济呀、
1: 啊，在花园着了凉啊，
0: 卧病在床，
1: 慢性仙。

0: 不见好，
1: 回请大夫。
0: 不见钱啊，
1: 我为你烧香许愿，
0: 还不算，
1: 还为你磕那头灯，
0: 好偏方啊。
1: 七月七的透骨草，
0: 两个蜘蛛网，
1: 八月十五双打钉，
0: 两颗黄瓜秧啊。
1: 五月五的艾蒿叶，
0: 背阴坡上茶。
1: 二月二的槟榔花，
0: 两片新鲜鸡

0: 亲你啊，
1: 回故乡啊，
0: 我背着母亲
1: 我到门外呀、啊、
0: 你抽我
1: 我抽你，
0: 你难舍
1: 我难离，
0: 难离
1: 难舍
0: 难舍
1: 难离。

0: 娘娘，我盼你盼到
1: 霜打树叶黄啊，
0: 白天盼你呀、啊，
1: 到夜晚，
0: 夜晚盼到啊，
1: 鼓打三更梆，
0: 白天到夜晚呐、啊，
1: 鼓打三更梆。

0: 你走后啊，
1: 我一场大病，
0: 病在了床啊，
1: 一天吃不上
0: 半碗面，
1: 两天喝不了
0: 一碗汤，
1: 半碗面
0: 一碗汤，
1: 饿得前腔
0: 贴后腔啊，
1: 换上手镯
0: 戴不住，
1: 手上戒指
0: 直晃荡啊，
1: 未曾走道
0: 走不动，
1: 克服丫鬟
0: 得扶墙啊，
1: 一步迈不了
0: 半砖地，
1: 两步还在
0: 一砖上啊，
1: 那一天强打精神
0: 走几步，
1: 哎呀呀呀不好了，
0: 咋的了？
1: 那红绣花鞋
0: 底儿做帮，
1: 那帮做底儿啊，
0: 底儿做帮，
1: 那帮帮
0: 底儿不正当。

0: 吧，磕磕噔噔下楼房，走过一去二三里，
1: 路过延春四五庄，
0: 穿过亭台六七所，八九十里
1: 到七乡啊。
0: 景色好，画布西窗果然强，
1: 一片瑞气
0: 当空照，
1: 风吹铁马
0: 响叮当，
1: 大门可写
0: 一副对，
1: 关不上帘
0: 桥下张啊，
1: 上一帘玉挂秦书润，
0: 下帘风来寒墨香，
1: 没有横批挂快匾，三个大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甬路，是转过硬币到书房，
0: 书房门上一副对，
1: 关不上帘桥下张，
0: 上一联
1: 庭有余香，蟹草正兰燕归树，
0: 下联
1: 家务别物唐诗进字汉门长，
0: 横批上写四个字，
1: 门蛇斗牛贴中央，
0: 是一条门帘走进去是屋里更别，
1: 外边墙
0: 紫乎天棚，
1: 在雪洞
0: 斗大方砖，
1: 把地香
0: 八仙桌子带靠椅，
1: 桌上摆着
0: 小茶缸，
1: 檀木凳子
0: 分左右，
1: 藤子凉床
0: 靠山墙，
1: 墙上挂满
0: 丹青画鹤，就看这墙挂石。

须打马杀将过，吞并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笑脸扬。

0: 是一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哎，
0: 马上拖着谁呀，
1: 小罗张上战场，
0: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红一额
1: 朵。

0: 青蛙、啊啊、
1: 我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呀、啊、
0: 仔细点
1: 四一张有一群高头了了了大了不是马
0: 那是一群马呀
1: 一马就三马呀、
0: 哎、马上驮着谁呀
1: 少林寺
0: 众和尚
1: 中途路上
0: 马蹄忙是顶首绝缘武艺强

0: 一马白呀，
1: 坐下骑上
0: 白龙马呀，
1: 灰白甲白，
0: 长得更白呀。
1: 哎，你说那是谁呀？
0: 那是罗成上阵来呀，
1: 有一个黑脸将军，
0: 可真黑呀，
1: 浑身上下、
0: 一马黑呀，
1: 坐下骑上
0: 黑战马呀。哪，
1: 你说他咋
0: 怎么那么那么怎么怎么那么黑。
1: 哎，你说那是谁呀？
0: 他本是勇冠三军，喊声如雷的猛。

0: 举续汉书，下笔成章。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呀，
1: 招亲出塞赴北疆。
0: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1: 千里寻夫小孟姜。
0: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1: 库兰充军上战场。
0: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1: 那是嫦娥。
0: 有个女子从天降，
1: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0: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1: 铁扇公主。
0: 哎，扇不动美猴王啊，
1: 光把这墙
0: 往那墙，
1: 是那墙闪出
0: 画半张。
1: 嗨
0: 啊，
1: 咋半张画啊？
0: 那半张让我二大爷卷烟抽了。
1: 你可得了吧。这墙
0: 往那墙，
1: 是那墙闪出
0: 我巴掌。
1: 有一个墙

0: 小孩把梨让，
1: 孔融让梨美名言。
0: 哎呦，个小孩骑驴，
1: 吉庆有余画一张，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今年毛遂到丹芒啊，
0: 哎呦，当矬子在玩耍，
1: 是小人国里的小儿郎啊，
0: 有个矬子街上走啊，
1: 呀，这谁呀？
0: 武大郎卖豆腐，人凶祸又囊。
1: 嗨，那武大郎不是宋朝的吗？
0: 我寻思是矬子就中呗。
1: 不行啊！
0: 关罢这墙，
1: 望那墙，
0: 那墙闪出
1: 画一张，
0: 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啊！
0: 快来一张，大嘴巴。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背媳妇得意洋洋。

0: 下山岗。
1: 那人参长个狗脑袋，
0: 是白狗成精闹洞房。
1: 那人参长个猴脑袋呢，
0: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啊。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1: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0: 是连打带骂什么奴家小红娘啊，得知你们俩的苟且事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啊。
1: 张生一听心害怕是跪倒在地，实在扛着磕头好似几千米呀、所以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且慢走啊，这事儿还得你帮忙啊。

0: 说句是玩笑话，你别害怕别发慌，小姐命我传书简是来请先生有事相商，快去快去快快去，红娘院坐得还还得还还挡风啊墙啊，
1: 看吧书简明白了，是跟随红娘走出房，传咱月月来得快，来回呀。

你搬来那白马镇保我母女得安康归的报恩把你请请你西厢念文章发的文章你不念自定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白玉婿我女不嫁贫家郎食坐享洞房花烛夜除非

0: 胸前挂，
1: 三杯一酒伴君王，
0: 两匹暴马来。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朋友的事儿。
0: 您说。
1: 他就是结婚了，结婚三年了。
0: 嗯。
1: 然后跟她老公刚开始还行，说挺好的。她老公就是有点就像小心眼儿，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就是对有些事小心眼儿完，但是有的事儿他不那样。就是每次他要逛街了，他出去逛街他就不让，完了然后也不给他钱，完了他这不是有孩子了吗？他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个月，他上次就是他回他妈家了嘛，然后就去那个长春逛街去了。他家是农安的，完了然后逛街，他就可不愿意了，完来就是去他妈家把孩子就抢走了，完说跟他离婚，就因为逛街。就说他不愿意哄孩子，完就因为这点小事，完了引起老多老多事儿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所说的这个朋友是女方，是你朋友是吗？
1: 对，女方，她是我一个妹妹。
0: 我想对你这个朋友说一句心里话啊，她从一开始就上错轿也嫁错郎了，是吧？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这个男人本来他就有心理障碍，他一直担心女人会抛弃他，他一直担心女人会背叛他。要么他曾经被人抛弃过，要么他背叛过别人，所以从一开始您的这个所谓妹妹就嫁给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了，是吧？他不给他钱花，还要禁锢他，把他像看犯人一样看管他，就是因为他逛一次街就跟他离婚了。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我们直观这么判断，但是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如果真的像你说这么简单，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男人肯定精神分裂，听懂了吗？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你那个朋友对这个男人也造成了过伤害，他们之间结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的朋友身上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哭诉自己上错嫁错郎上错轿了，这位朋友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吧。啊，如果你要直白的按照你说这么描述这么简单的，那最后相加等于这个男人有精神障碍不正常，对吧？
1: 但是前两天他就发现了，完他俩这不关系一直都不好吗？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给他以前的对象打电话，他俩就联系，完了他俩因为这个完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女的都两次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又反过来指责男人了，还是在指责那男人是吗？你就说指责那男人现在外面有女人，我想问一下你，那这个女朋友她眼睛长哪儿了？从一开始嫁给一个从来不给她花钱的男人。然后还给他生孩子，整天像笼子里一样生活在一个大笼子里。这位朋友，你把您的所谓的这个朋友谈说的可真是完全是受害者吗？不是这样吗？他是不是也没有工作呀？他是不是靠这个男人养啊？
1: 对。
0: 他是不是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寄生虫啊？有今天这个遭遇，说白了，说不好听的话，是你这个女的朋友他自己选择的路。自己选择一种错爱的路。
1: 他刚开始就是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家里边就家人都不同意，女方这头就全不同意，他就自己就认定了。但是这男孩就长得贼好，长得挺标准的，但是他还
0: 为了虚荣心付出的代价，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你女朋友活该。说真心话，你刚才跟我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这男人多无耻，我倒觉得你的那个女朋友活该，知道吗？活该自己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活该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付出了代价，活该拿婚姻拿生孩子当儿戏付出代价，懂吗？
1: 那我就
0: 你的女朋友一直在游戏自己的人生，游戏感情，换你能那么糊涂吗？你能嫁给一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没有爱的男人吗？你会给他生孩子吗？
1: 大哥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是他现在吧就是特别纠结，
0: 有什么可纠结的？放下所有的虚荣心，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妻子，努力的和这男人进行沟通，把自己没事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付出，追求女人在经济上的。

0: 独立，在家庭当中也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的挽回婚姻，给20个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还能怎么做？把他离呀、啊！你问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人？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你把自己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德行，然后你现在拍屁股走人了，把20个月孩子扔给他。这位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如果是做出这种事儿，我想告诉你，她也不是一个什么合格的好妈妈，也不是合格的好妻子。现在是她成熟的时候，让她自己去成长，去找份工作，自己有份生计。
1: 但是
0: 婚姻事先放下，然后慢慢的去努力。满脑子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得失，是吗？满脑子就是你的女朋友怎么舒坦，她怎么憋屈，孩子呢？你们想过没有？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
0: 嗯。
3: 我吧有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办好了，想咨询你一下。
0: 嗯，唠唠吧。
3: 我吧有2处房子，我想卖一处房子换一个大的啊。
0: 嗯。
3: 这个房子还没卖呢，反正完了。昨天我的小女儿37岁呢。
0: 嗯。
3: 她是在那个金店上班。
0: 嗯，
3: 今天上班有10多年了，他是做管理工作的。
0: 嗯，
3: 他最近吧，他就昨天好像就把那工作就辞了，和他同事啊要开一个店。
0: 嗯，
3: 已经开好点了都。
0: 嗯，
3: 从我他资金不够，完了请跟我说想要那个用，完了你说我借给他还是我买房子，这事我不知道咋办。
0: 你要问我呀？
3: 哎，
0: 我的观点就是您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明白吗？他自己的事业让他自己去把舵。他都37了，还啃老啊？
3: 嗯，
0: 老人家呀，咱60多岁了，大半生为了子女们忙忙碌碌，到老了咱换套大房子，啊，好好过咱们舒坦日子，这是您天经地义的要求，不要再为儿女们再做什么牺牲和付出了，啊，他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对吧？
3: 对。
0: 他自己把工作辞了，他很冲动，对吧？
3: 对。
0: 这么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还这么不稳重。您放心把钱交给他吗？
3: 对呀、啊、我就上火嗓子哑了。
0: 您不要那么心软，你当妈妈的有的时候有点范儿，该一狠心的时候该说点狠心话，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呀，我都60岁人了。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就是因为总有这么一个好妈妈，总有几套房子给他做底气，他才在工作当中不珍惜工作机会，有本事自己创业去。都快40岁的人了，你没有人脉吗？你没有资金吗？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总惦记自己的老娘干嘛呀？你我的观点很简单，老人家，按照你原来的生活计划，2套房子卖了，买个换个大房子，咱们自己好好过日子。他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你成功与失败跟我无关。对于你，对于做母亲，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当然，如果让你去这么跟他冷冰冰的说，你可能不会说。
3: 对呀、啊。
0: 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你要坚持自己，你不能够总让他觉得他有退路，否则一个快40岁的女人，她不懂得珍惜生活啊。她要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自己想办法去融资去，我这没有。
3: 嗯。
0: 老人家，不是我告诉您不帮自己的闺女，而是要告诉你的闺女，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创造，对吧？她都快40了，还在啃老啊！如果你要总觉得这个帮她完，她还会接着你，还会有帮她。这个房子赔没了，下次你还有一套房子，再把那房子也赔进去。
3: 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当妈妈的，我知道您心软，您说不出这样的狠话，但和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出你的难处。妈妈现在手头资金也很紧张，房子已经买完了，对吧？
3: 嗯。
0: 您过您的日子，老人家听大可一句劝，到老了，他们的事业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资本去打拼，你们靠什么呢？靠什么养老啊？是吧？这个社会发展很快，物价也不稳定，你们靠什么呢？不就靠咱们这一辈子积攒下这积蓄吗？
3: 对呀，
0: 有了这些积蓄，有了这些资本，孩子们才懂得孝顺，你们才能安享晚年呐。
3: 嗯。
0: 好吗？
3: 对，
0: 唠到这里。
3: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嗯，我家小孩儿，我家小孩吧，今年是小学一年级
0: 啊，
1: 现在七十二年了。
0: 哦，
1: 他吧，就是你这老师留完作业吧，就回到家里，写作业，写不愿意写，让他写作业。我说老师留的作业你就写，但是写作业之后吧，写两个字就不写了，坐那画画。我要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七岁吧。就是、
0: 男孩女孩？啊，
1: 他写的呢就不写了，这样的话，自言自语的就说话了。这个玩的时候自言自语说话了，我说是不是正不正常？属于是。
0: 那要看父母是否生活正常。您和他的父亲，你们夫妻俩生活正常吗？
1: 不正常。
0: 那就对了呗，你们俩不正常，孩子肯定跟着不正常。我为什么直白的这么问？因为他才七岁，精神不集中，经常自言自语。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很多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种状况。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您说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现实隔离开？因为现实让他很痛苦，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和陪伴，经常争吵，甚至分离和冷漠，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明白吗？
1: 确实是这
0: 么回事。是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我一针见血的帮你点到了要害，那你还用问我什么吗？很简单，改善和他爸爸的关系，努力经营你的婚姻，给孩子一个完整而充满爱的家庭，让孩子感觉他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并有父爱和母爱，我有完整的家庭，他们每天都关心我，陪伴我，他们从来不争吵，他们爱着我。您要能做到了，您的孩子就注意力就会集中，他就会不喜欢自言自语，他会喜欢说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呗，您说呢？
1: 但是吧，现在吧，他有时候他爸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陪他吧，他还不需要他，就烦他。
0: 当然烦他了，你俩经常吵架呀，他打心里恨他爸。
1: 对，是确实是这么说。但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说但是，您不要说你他现在和你们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现在怎么样，这是核心。
1: 我们现在已经就破了，但是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办手续呢，就是得到这个地步了。
0: 那你说这位母亲，你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嗯，病灶不解决，根儿不解决，你想去把这个苗就维持好吗？这位朋友，
1: 我一直都是陪他快乐，他需要啥我陪他啥，需要什么
0: 你能当他爸吗？
1: 那我是当了，但是
0: 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你能传递他父母之恩爱吗？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取代一切是吗？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处到今天这样子，没他我照样活，我照样可以照顾好孩子。没错，可以衣食住行没问题，但是孩子情感世界呢，你考虑过吗？
1: 不是吧，
0: 你考虑过孩子在同学之间还有对比呢？
1: 他从小到大他都没陪过他，都没陪过他，从来没有陪过他，就是家庭挑战后高烈他看过反正，但是陪他从来没有陪过。
0: 这位女士啊，您说这话好意思吗？您这婚姻就这么过了七年，啊？
1: 对，我
0: 你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不好好爱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努力珍惜这婚姻？就算不爱了，为什么不斩钉截铁，早一天了断，给他再找一个好父亲，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长大？拖着，对你有好处吗？今天看到了吧，这就是代价。和丈夫冷眼相对，像敌人一样敌视这么多年，这就是你们带来的恶果。孩子性格一点点变得扭曲。心里一点点的变得不正常，这位母亲呐、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吗？和你的男人好好交流，唤醒他的良知。我们感情结束了，可是对孩子的责任不能结束。在孩子面前，我们仍然表现出恩爱。我们可以定期的共同陪伴孩子去逛公园，一起陪伴孩子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友情，因为你要拍拍良心，这个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他现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为什么他自己先总自言自语？他很痛苦。
1: 不是我跟他们说，他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这个世界，耽误他的。
0: 你呀、你老你嫁给一个畜生啊！
1: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你说我这
0: 那我想问你，你跟那个牲口在一起生活七年呢？
1: 哎呀，就是
0: 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你先别提那个牲口，你呢？
1: 我
0: 早知道他是个禽兽，你还跟他过？ 为什么不早点撤出来，早点给孩子找一个丈夫，找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1: 我现在是不是也
0: 不要把责任往外推？孩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知道吗？
1: 啊，那你帮帮我看看，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现在
0: 这位朋友啊，话不告诉你了吗？问题在于你，懂了吗？不在孩子，你现在找心理医生也白扯，知道吗？
1: 对，我这现在这么
0: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必须有个了结，听懂了吗？你俩不要这么连着，到底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确定完了，不是夫妻，快刀斩乱麻。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个好的继父，好好过日子，别让他再干扰你们的生活，听懂了吗？如果他是牲口的话，让他赶紧滚蛋。
1: 我现在已经都是打到这里，我都已经都干的什么呀？你看我律师都请了，他还老赖，现在还跟我耍臭赖。你看我现在
0: 把孩子放在老人那儿先待一段日子，让孩子隔离开你们，知道吗？不要让孩子夹在你们中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先听
1: 我
0: 说啊！你既然问我，第一，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俩那个嘴脸，听懂了吗？不要让再孩子接触。第二，让孩子多陪伴孩子，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找你们家最至亲的人，让孩子不要孤单，听懂了吗？如果那个牲口不懂得怜子之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那这位朋友，二话不用说，让他赶紧远离。别让他污染了孩子啊！然后将来有机会，咱们把这婚姻了结之后往前迈一步，又给孩子再找一个继父，有个完整的家，带孩子一起成长。
1: 我爸再跟你说，其实吧，没有亲人，就是有亲人，他们都看不笑，因为打当初我找这个人时候，他们都不愿意，都撇了我。
0: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提这没有用的陈古烂芝麻好吗？我现在跟你谈现实好吗？
1: 我
0: 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你本身你就是个不着调的女人，懂了吗？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负责任，所以才有今天的恶果。我都不想说你多，听懂了吗？我不想再提到你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毛病。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是个母亲，你必须尽到你的义务，多陪伴，多关心，多给孩子传递爱情、爱和温暖，不要再提他的父亲，明白了吗？既然如果你说他父亲就是个畜生，那让他赶紧远离这个孩子，别污染了孩子，听懂了吗？如果他还这个男人还有良知，让那男人努力的尽到父爱，去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好吗？
1: 我现在已经跟通了，沟通不了，沟通不了。
0: 这位朋友，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沟通不了的人，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什么事吧，都是爱往不好处想，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你都什么事儿往不好处想了？
2: 嗯，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或者什么事，就是比如一件很好的事，总是爱先往不好的处不好处想，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事情往不好处想，
2: 嗯，
1: 但如果这种想法变成了常规想法，
2: 嗯，
1: 那就是抑郁症了，
2: 就是抑郁症了。那应该
1: 见花流泪，对月伤怀，什么事情看别人高兴，自己就不高兴，
2: 哦，那
1: 就这就是抑郁的倾向了。
2: 哦，
1: 经常失眠，情绪低落，那你真的要看心理医生了。
2: 哦，看心理医生是吧？
1: 那这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简单跟你唠，是因为你在简单跟我说。嗯，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2: 哦，
1: 你得告诉我，
2: 哦，就是，
1: 你是什么情况，你今年多大年龄，从事什么工作，
2: 哦，
1: 家庭组成情况。
2: 今年是30自取的，然后那个就比如说老板有的时候哦已婚。
1: 孩子了？
2: 哦，现在没有。
1: 没要孩子呢？
2: 嗯，
1: 丈夫对你好吗？
2: 哦，非常好。
1: 婚姻满意度不错？
2: 哦，对。
1: 在一家私企，老板对你有成见？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脸色不好，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呀，就是这种想法。
1: 你总在担心别人否认你？
2: 哦，对，
1: 骨子里总是自卑，对自己没
2: 有
1: 信心，是吗？
2: 嗯，
1: 在职场当中，一个女人其实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种霸气。
2: 哦，
1: 要学会有自信心。我们是给别人打工，
2: 嗯，
1: 但我不是他奴隶。
2: 嗯，
1: 我们是雇佣关系，但是我不是他工具。
2: 哦，
1: 对吧？我们是合作关系。
2: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树立这个观点，你不要谨小慎微、诚惶诚恐，那这样坏了。那你这样时间久了的话，
2: 哦，
1: 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时间久了，老板也会瞧不起，也瞧不起这样的员工，太懦弱。
2: 哦哦哦哦，
1: 对吧？咱们没有犯什么错，
2: 对对，
1: 有错老板你就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做不好，
2: 嗯，
1: 我可以走人，对吧？
2: 嗯嗯。
1: 这位女士啊，
2: 嗯，
1: 家是我们的根儿，有一个好丈夫在呵护着你，
2: 嗯，
1: 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
2: 嗯，
1: 我们应该有信心，
2: 哦，
1: 有资本，这就是我们的资本。
2: 嗯，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嗯，
1: 如果老板真有什么错误在先，我们不小心触犯了，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如果老板不能理解，
2: 哦，
1: 甚至排挤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离开。
2: 哦，
1: 不过是一家私企嘛，
2: 哦，
1: 不管是私企国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 哦哦，对。
1: 作为职场人，我们得有一份自信，但不是自负。我们尊重老板，
2: 嗯，
1: 但是老板不尊重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离开。
2: 嗯，
1: 选择权在你手里，对吧？
2: 哦，对。
1: 雇佣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尊重。
2: 哦哦。
1: 你不尊重的话，你不变成他奴隶了吗？
2: 嗯，
1: 你不变成他赚钱的工具了吗？
2: 嗯嗯，
1: 是吧？尽管你们是相互依存，
2: 嗯，
1: 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不能够低着头做人吧？啊，不能把脑袋揣在裤腰带里做人吧？
2: 哦，对，
1: 对吧？咱们挺直腰板，
2: 嗯，
1: 咱们做，咱们靠劳动，
2: 嗯，
1: 靠自己的能力付出，
2: 嗯，
1: 我有什么错吗？
2: 嗯？嗯，没有。
1: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在工作当中得有这种霸气，
2: 哦，
1: 得有这种自信。如果没有这种霸气和自信，
2: 嗯，
1: 不仅工作做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会处理得很糟。
2: 哦哦，
1: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幸福感大多数来源于情感的幸福。只要情感和婚姻幸福，其实每个人感觉自己都很快乐，对吧？大多数得抑郁症的人是事业、情感、婚姻都不幸。
2: 哦。
1: 所以综合在一起，导致自己很压抑，压力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啊，家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放大自己生活当中的闪光点。你的情感世界是美好的，男人是爱你的。婚姻是美满的，
2: 嗯，
1: 是吧？多好啊，咱每天享受婚姻，回家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恩恩爱爱，亲亲我我，是不是，啊，我们在一起美好的时光。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农为本，粮为天，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陶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你好，大可。
7: 哎，你好。
8: 我是一个，为啥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7: 说
8: 我，我呢，现在要说高龄呢，不算高龄，我现在59了都。
7: 嗯。
8: 就是咨询的俩，就是我这个儿子和儿媳的之间的事儿。
7: 哦。
8: 因为他有两口呢，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也就是半年吧，
7: 哦，
8: 就结婚了。
7: 哦，
8: 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
7: 嗯嗯，
8: 当时也是缺乏了解，只不过这个印象感觉得双方都不错。
7: 嗯，
8: 就是结合了，结婚以后呢，将近4个月吧，反正就是属于说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属说早怀就是，
7: 嗯，
8: 哎呀，完了讲话啥呢？就是结婚以后，反正这是丁家个呢，用什么个呢？还没什么大原则上事儿，就是属说在经济上，在经济上呢，实际呢双方都不困难，但是呢不困难，但是家里的资助呢，就是说双方老人的资助是有限的，那你说是吧？就是给多少，这是老人的这个心思，咱说是这个。
7: 你儿媳妇不满足。
8: 一个不满足，再一个特能花。
7: 他多大呀？
8: 31了都。
7: 这位朋友啊，你得有个事实，你得承认。
8: 嗯。
7: 半年就结婚生子的人。
8: 嗯。
7: 说白了是先结婚后恋爱。
8: 有点这个感觉。
7: 对吧？他俩真正恋爱是结婚之后才刚刚开始。
8: 对。
7: 别看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但在情感的磨合期他们还没过。
8: 现在导致呢，就是闹得挺僵，已经闹。
7: 什么？谁和谁僵？他们夫妻僵还是公媳僵婆媳僵？
8: 他们两口僵。
7: 这位朋友啊，
8: 哎，
7: 作为老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30左右了是吧，
8: 嗯，
7: 孩子也才1岁多。
8: 对，
7: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劝和不劝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在一旁默默的观察，我不希望老人参与太多。
8: 是，
7: 我说了，他们正在磨合，对吧？他们也需要成熟，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盲目和冲动付出代价。作为老人，我们在一旁不要太多指手画脚，否则就会干扰他们的磨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需要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站在自己孩子的不是那个角度说话。
8: 对，
7: 说自己孩子的不好，不要人说那个女孩你虚荣心强，什么你物欲膨胀，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欲壑难填，咱不说这个啊，咱就说咱们儿子做的不对。咱们儿子有很多不足。
8: 大哥，你这一说吧，这一点好像是我做到了，我都尽量说儿子的不是，像个媳妇儿，但是现在导致的吧，就是他两个，干仗，完了呢。
7: 您像着媳妇儿，还导致他俩干仗？
8: 嗯，
7: 这位朋友，我听糊涂了。
8: 他咋的呢？就是挺能消费，在家就待着吧。他
7: 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待着？
8: 他产假吗？高龄。
7: 这位朋友啊。
8: 嗯，
7: 产假是不是有个期限呢？
8: 有期限，现在。
7: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劝你有点耐心，他们终究要靠自己生活，终究要靠自己去打拼，对吧？他不可能在家闲一辈子。他们两个人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们还在谈恋爱，他们彼此对对方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激情的产物，懂了吗？
8: 你现在有啥毛病呢？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有一个我没说到， 就是他们吧，导致不俩人伸手肢体冲突嘛。完了呢，那媳妇儿就是回家完了二分脚呢，回来呢就是把家洗劫一空，再找的人。完了，你讲这我这儿子更不乐意了，那家伙更跟着火了，就是他俩人提几次，完了现在已经起诉了。完了，现在反正还没开庭呢，就是说，因为咱也心疼这个孩子嘛，不是？
7: 老人家呀，你有没有和亲家沟通过呀？
8: 嗯，亲家也是不咋知情达理的，你说这话。
7: 那妥了，我听明白了，你也没法跟人沟通，
8: 嗯、
7: 是吧？
8: 他那边
7: 两个孩子盲目冲动的结合，你和亲家之间也没有磨合。
8: 嗯、完，这个儿媳妇接触的这个外人呢？
7: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个小儿媳妇在外面是不是水性杨花，我只想跟你探讨怎么让两个孩子。放下现在彼此对对方的成见，怎么能够学会成熟？
8: 啊，
7: 这位朋友啊，
8: 哎，
7: 一岁半呢、
8: 啊。是啊。
7: 您的孩子，您的第三代，马上就变成单亲了，您老人不丢脸吗？
8: 是啊。
7: 你们家族不丢人吗？你们对得起这孩子吗？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呀，宁可咱们拖着老脸往后多退几步，咱们去找亲家，不可难沟通也沟通，他是人，他不是禽兽，对吧？
8: 嗯。
7: 咱们用话语感动他。用行为推动他，是吧？让彼此大家都把成见放在一边，咱把不同的放在一边，去追求共同的。咱们有一个孩子，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谈一谈吗？谈一谈我们共有的东西，不要去谈我们没有的东西。
8: 啊、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挺美好的。
7: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核心在你身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男方的父亲，你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姓你的姓。
8: 对。
7: 对吧，老人家？这个时候抱怨，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讲理，没法沟通，不是个事儿，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只能导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他们全家，只能导致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
8: 嗯，
7: 老人家呀，放下这些成见，放下对儿媳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放下对亲家的不好的感觉，去努力想把他们往好处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要这么做？为了那可怜的孩子，明白吗？我们哪怕有一丝希望，我做最后的努力，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老人家，我觉得作为爷爷，您能唯一做到是这些。当然您一把年纪了，让您拖着老胳膊老腿跑来跑去，应该说作为晚辈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谁让你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说真心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想到更多的不是那个不着调的儿媳，也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可怜那个孩子。
8: 对呀、
7: 啊，所以说为了这个孩子，您去付出吧，老人家。我知道，推出这样的要求不应该，但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调和的只有您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
8: 有时候一唠这嗑也挺酸不唧溜的，因为这孩子可怜呢。
7: 那你怎么养？你怎么教育出那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8: 哎呀，这俩人都不用说了，叔伯，你说这玩意儿劝谁都
7: 说到根上，您的儿子人格有问题，知道吗？说到根上，您儿子做的还是不是，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我觉得您儿子也有责任。
8: 趁着经济，
7: 你别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那个女人身上，明白吗？
8: 嗯哼，
7: 老人家呀，你几乎没怎么说您儿子，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最不着调就是您儿子，草率的结婚，草率的要孩子，草率的经营婚姻。就这么一个被娇养惯了惯坏的孩子，才导致今天那个可怜的一岁的孩子将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
8: 嗯，那是尽量的还是维和他们，这是
7: 您说呢？
8: 要大了我咋说是得问问你呢，
7: 老人家，这东西还用问我吗？您生活这么几十年了，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您是最有心得的呀。一个在单亲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多问题，你心里不明白吗？
8: 那倒是。
7: 唠到这里。
8: 哎，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9: 哎，你好，是我吗？
7: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9: 哎，这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和爱人离婚了，离婚了，现在孩子一岁半，然后那个他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因为我俩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第三者，
7: 嗯，
9: 然后意思就是他妹要出头找那女的谈谈，就是。有意思，他哥现在跟那女的要彻底分手了，能不能让我给一个机会？就我俩这事儿吧，给我爱人的父母跟我婆婆那时候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7: 嗯，
9: 特别上火，特别操心。
7: 嗯，没错，您的小姑子是为了他父母。
9: 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这换这手机号吧，那个我这小姑子不知道，这个手机号那个我前夫知道，我就怀疑这个电话他给我打的时候呢，我前夫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完了，
7: 他是授意自己的妹妹和你沟通。
9: 我觉得是，然后呢，我吧，我住院，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住院这么这段期间哈，我前夫没不闻不问不管。没来看过，我也没打电话问问怎么样的。
7: 他现在需要你了，开始跟你沟通了啊。
9: 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住院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我住院当中，我小姑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住院呢，我前夫还都知道，就从我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7: 您住院是离婚之后住的院？
9: 对对对，就是我生病那个，我前夫也是没什么，就是关怀或怎么地的。完了，他还让他妹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不明白，他这是下的哪盘棋呢？我就打电话主要是这个目的。
7: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琢磨他壶里装了什么药啊。
9: 嗯，完了这会儿呢，我还有
7: 小姑子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是自私的，和他哥一样自私。
9: 是
7: 小姑子呢，一番心意，你也别否认人家，打来电话了是吧？主动跟嫂子唠唠嗑，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姑姑，对吧？
9: 对对。
7: 咱们呢也应该以礼相待。你可以跟小姑子平心静气的唠，我们为什么分开，你心里应该有数。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很清楚。
9: 是我跟她说。
7: 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9: 我就觉得。
7: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9: 我觉得。
7: 就算是倒退一万步，你跟你小姑子说好，就算是倒退一万步，我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毕竟和你哥这么多年感情了，对吧？
9: 对对。
7: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过一辈子呀，是吧？
9: 对对，
7: 就算是我要回到那个家里，拿出诚意让我感动的不应该是你呀，对吧？
9: 对对对。
7: 哎，这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位朋友，你就点到他，包括你告诉他我生病住院这么多日子，你们不知道吗？你哥不知道吗？就算他对我有愧疚不敢来面对我也行，是吧？那么我也想看他有没有诚意。其实这个事儿吧，你本身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明白吗？
9: 嗯嗯。
7: 就他不来看你，不代表这个人狼心狗肺，明白吗？
9: 嗯、
7: 因为他一时撞不了轴来，他觉得你不可能原谅他，他来看你不等于自取其辱吗？懂了吧？有些男人放不下面子，他想看他也不敢来，明白吗？你也没有必要计较，就通过这件事来计较，他是否有诚意，有没有诚意，看他今后的行动，有那么一两两年，观察他对你确实好。那时候咱们再考虑复婚。
9: 是，那我就觉得吧，你说现在他这个状态吧，
10: 啊，
9: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找那个女的再谈了，有啥意义？他。

0: 谁找那女的谈呢？
1: 就是我小姑子过来，意思当着我面，完了当着、那个、
0: 你告诉她你没有必要找任何人谈，
1: 没啥意思，找她谈有啥意思呀？又你说这玩意儿，
0: 你告诉她问题不在那个女人，听懂了吗？
1: 对，就在她哥那。
0: 你告诉她问题在那个女人吗？我不恨那个女人，我恨那女人干嘛呀？苍蝇不叮无缝蛋。
1: 对，
0: 你就告诉她、哦、你就把这话撂给她，我不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是受害者。
1: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谈来谈去，
0: 你这个小姑子还这时候还把责任往外摘，还认为他哥是清白的，是吧？他哥是被引诱、被勾引。
1: 嗯，有点那意思。
0: 如果有点那意思，让他滚一边去，告诉他知道吗？你们把你们说的那么清高，我呢？
1: 完了，现在把这状态，我昨天回去跟我妈、我爸一说，说这事儿，我爸我妈说，少让他进这家门，别来了，啥来呀？啊，就那样。我爸妈这对态度就这样。我现在
0: 这位朋友啊，跟你小姑子，我还是那句话，以礼相待，人家一番好意，别否认人家，但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
1: 对，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3: 啊，是啊，哎，那个麻烦你了，大可。那个大可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吧，就是我有个儿子，他那个今年28、29岁了。
0: 啊、
3: 嗯。然后吧，他前一段时间上班来的吧，上得挺好的。
0: 嗯。
3: 上挺好吧，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他又换了一个单位。
0: 嗯。
3: 换了一个单位吧，上能有小半年吧，然后他又不想上了。不想上了，他说想换个单位。我说那你要回你自己看吧，就是实在是不随心不满意，你就换个单位也行。然后他就不上了，不上了吧，然后就在家待着期间，我就以为他在找工作呗。然后他说他那个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找。然后他就玩上游戏了，玩电脑游戏吧，他现在就是玩的能有个2-3个月了，就怎么说吧，他也不出去，怎么说他也不出去。
0: 你孩子多大了？
3: 28、29岁了都。以前吧，他有过一段时间就这样迷恋游戏，后来吧，他就不玩了，他就去上班了，他就不玩了。我说你总那么玩。
0: 生活当中有朋友吗？
3: 现在没有。
0: 就这样的孩子最容易沉迷于这种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找到认可，他可以找到一种满足感，可以让他隔离现实。
3: 现在特别愁的呢，他就不出去呀、啊，就是给他做吃的，端的他就吃，有的时候端到他跟前他都不好吃。
0: 这位朋友啊，
3: 然后不给他端的不吃。
0: 您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3: 啊，行。
0: 跟您的儿子好好探讨一下他的未来，从他的兴趣点开始说起。
3: 嗯。
0: 他喜欢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他人生曾经追求过什么？也包括他在现实当中他有哪些优点，把他放大，既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同时不断的鼓励和激励他。
3: 嗯。
0: 慢慢的引导他走出来，告诉他现实当中很美好、
3: 哦、
0: 现实当中的美好生活要靠现实去获得，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不到的。
3: 嗯。
0: 另外他过去有一些好同学好朋友调动一下，尽量能调动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让他从游戏的世界里出来。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你的孩子万念俱灭，百无聊赖。
3: 嗯。
0: 这样孩子心态啊非常危险，情绪非常低沉、哦，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3: 对对对，
0: 他会得精神疾病的。我们不能让把他圈在这里，好吗？如果他上网上瘾了，真的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敷多少药片子都救不回来。
3: 我就
0: 想，
3: 他是不是对我有依赖呀？我就想他有吃有喝，如果说的就是把他让他就是出去以后，就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去生活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依赖太强了？
0: 您能做到？
3: 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
0: 您有这个念头，您根本做不到。这位母亲，别说不现实的事儿，真看着您儿子瘦的骨瘦如柴，被大道上躺在大道上，警察给你打电话上派出所来取来，他救助站来取来，你那时候舍不得，能舍得吗？
3: 他现在就非常瘦，他也不吃饭。
0: 这位当妈的，我就觉得你太没心没肺了。我刚才说那些话，你一句话都不认真听。
3: 我听了，
0: 听了去做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孩子多多投其所好，谈他兴奋的，告诉他的优点，鼓励他；另一方面去找他对他有影响力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找那么几个人把他从这个游戏里拽出来。您的力量不行。听懂了吗？怎么还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我把他食物切断了，我把他网线拔了，我把他饭碗砸了，他明天可能就跳楼了，知道吗？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孩子现在情绪已经低落到极限。他的问题在哪儿？根儿在哪儿？咱们得找到对症下药。你盲目的就你就切断他的生计，能起多大作用呢？万一起到相反作用呢？
3: 嗯。

0: 你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很理性，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工作，因为工作的方向问题或者职业选择问题跟你发生了分歧，你可能下去咬咬牙狠狠心，我再也不自助的了，这个可以，因为他本来他自己就有一种精神头，他在现实当中有目标感，但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您的孩子完全脱离社会了，他现在快丧失社会属性了，他已经脱离人性了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雪上加霜，你不得分什么状态之下吗？这位朋友，
1: 嗯嗯，
0: 如果他积极进取，做生意总赔，你不资助他了，咬咬牙，这行，我鼓励您切断他的饭碗，让他自己去拼去。你看他现在有那股劲儿吗？
1: 嗯，没有。
0: 他整个人都已经没落了。
1: 啊，对。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跟他一方面这方面沟通，另一方面去找对他有影响力的人。您对他，我听得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只就是他的妈妈，他的保姆，照顾他衣食起居。
1: 对。
0: 好好琢磨琢磨，过去对他有影响力的同学、老师，他曾经信任过的人，把他找出来，哪怕曾经的恋人，懂吗？得有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走进群体，走进有意义的事儿当中，慢慢他就能脱离出来。我们现在帮助他怎么摆脱网瘾。
1: 嗯，
0: 然后
1: 如果是找不到这些人呢，还有别的方法吗？就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话，还有别的方法？
0: 这位朋友，怎么可能呢？怎么你那儿子天生他就
1: 不爱，
0: 他是个孤儿，
1: 他
0: 生活在真空里呀、啊，在你们家族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影响力呀、啊？这位朋友啊，您和她丈夫是怎么做父亲和母亲的？
1: 这孩子吧，我和他父亲从小，他5、6岁的时候，我俩就离异了，然后一直就是我带着他。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就是我带着他，然后他
0: 你的孩子一直在单亲家里长这么大。
1: 啊，对，然后我吧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他也没有爷爷奶奶，他又没有什么亲人，就跟着我上学了、放学了什么的，一直都是我带着他。他前一段时间不这样啊，就打从去年开始就这样的。就今天开始，
0: 您呐，耐心的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实在不行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劝他和你一起去看看心理医生，啊，让心理医生救助一下这个孩子，否则的话，他这么沉迷下去太危险了，和孩子推心置腹的唠唠，妈妈就是你，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是妈妈未来的生活的一全部，妈妈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你去动一动他的恻隐之心，看能不能唤醒这孩子的良知。也别给他太多压力，好吗？到了这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
3: 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嗯嗯，
3: 我是这个情况。
0: 你说，
3: 我是去年结的婚
0: 啊，
3: 但是今年就在昨天。
0: 嗯。
3: 我跟我媳妇儿俩就是说，现在已经矛盾闹到离婚的地步。他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俩就去办离婚手。
0: 你是说今天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啊？
3: 对，他给我打电话，他没拿户口本。事情是这样式的，本身吧，结婚之前吧，我俩处的还都挺好。就是说，我自己在前年我自己买的房子，不管是首付啊还是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办的。
0: 嗯。
3: 就是说去办婚礼也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我就觉得两个人结完婚以后，能够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
0: 嗯。
3: 但是啥，他呢就没有。自从结完婚以后，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这9个月当中也就上1个月的班，完了挣的钱呢，他都存到他的卡里头，他没有就是说往家里头就是说买过是什么，真的这一斤米一斤油他好像都没有买过。
0: 嗯，
3: 完了我跟他说过，上一次吵架我跟他说过，然后那个，
0: 你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3: 你知不知道，大哥老师，我压力特别大。
0: 你压力特别大，你也是男人呢。
3: 我自己供了我
0: 首先你是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你连最基本经济上都供养不了她，你干嘛娶她呀？
3: 我不是说供养不了她，她你知道她每次出去去上班，我都给她钱，而且就是说，她不管她挣不挣钱，她想买什么买衣服我也给她钱。
0: 那你为什么抱怨呢？这位，
3: 我还是给她钱。
0: 我不明白，你跟她争吵的时候你说这些干嘛呀？你说这些不等于白做了吗？
3: 我只是说什么，真的我。你说我自己供一个房子，楼上的吃喝拉撒睡， 还有我自己做的开个小店，我店里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靠我一个人。
0: 是啊，
3: 我感觉我特别特别的累。
0: 那这个累是谁选择的呢？谁造成的呢？不是你自己吗？当时你选择这个女人的时候，
3: 但是
0: 你也明白她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3: 但是结婚之前呢，她说过可以一起奋斗的，可以一起努力啊，可以一起还房贷，可以一起就是说创造。
0: 那从一开始她就跟你撒了谎，那这样的女人还怎么过呀？
3: 然后昨天
0: 我告诉你，我大可本人最讨厌撒谎的女人。
3: 然后我昨天完我就。

0: 房上又没有我的名，
1: 根儿在这儿了。当初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他名呢？
0: 因为啥？我买房的时候还没跟他处对象呢，我家是外地来的。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跟你撒谎，学科跟你奋斗，但是当真正结合之后，她并不跟你一起奋斗，是因为她总觉得你很自私，她一直跟你心怀鬼胎，你们俩根本不相爱，你们俩是互相利用。
0: 我们俩就是说认识能有三年吧，就是说分分合合很多次，就是说最后一次完了她过来回来找我，然后又处了半年多。
1: 这次分开之后，你们俩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好吗？
0: 这次是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耐心的等待他把户口本找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呐、啊，根本就不真心相爱，你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也从来没爱过你，你们俩就是孽缘，一对在错误的路上走错方向的情侣，一个在孤独和寂寞当中，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将就、对付、敷衍，还对对方撒谎。
0: 我当初我真的，
1: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爱，一个不懂得爱女人的男人也没有资格去留住婚姻。
0: 真的，
1: 你们俩都有问题。
0: 我把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把我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我都给他，
1: 有意义吗？他爱你吗？你给谁了都啊？对牛弹琴，他永远听不懂啊！你对他再好有什么用呢？
0: 刚刚结完婚，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貂，然后我看别人都用苹果，我又给他买个苹果。我真的，我感觉我就觉得吧，
1: 这位朋友啊，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你们就是错的，你再怎么做他也是错的，明白吗？
0: 那我们就是说离婚，就是
1: 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男人爱，她也从来不会爱上别人。我再说，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偏执也罢，武断也罢，这是我个人观点。
0: 她真的，她把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1: 爱撒谎的女人通常虚荣心很膨胀，这种女人非常物质，她只在乎钱，只要钱到位，她跟谁都可以结婚，懂了吧？
0: 啊，懂了。
1: 唠到这里。
0: 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

0: 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校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

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爆炸，
1: 牺牲之物没留人。
2: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

力量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百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两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
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20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

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

等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魏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魏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地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

0: 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美。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

0: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行。

0: 天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声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说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的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

0: 今天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1: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喂，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好，能听到您，请讲。好，
2: 想问一下这个竞业协议的事情，可以咨询吗？
0: 啊，竞业协议可以，您可以简单讲一下您的问题。
2: 啊，是这样的，这个吉林省长春市呢一个企业，然后我这边呢是从这个企业离职，已经离职了，然后在离职之前呢，公司的老板让每个在职的员工签一个协议，就是说，就是跟公司达成共识，在职期间每个月工资的1%，比如说30%，就作为这个竞业补偿金提前发放到给员工的工资里边了，然后在离职之后不再单独的给这个人打竞业补偿金。那现在呢，这个人这个同事从这个公司离职之后，他在实质上不是没有收到这个竞业补偿金嘛，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同行业工作，然后现在公司呢就对他进行这个竞业的这个追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竞业协议有没有对这个离职的人没有一个法律的约束力
0: 啊？好的，你的描述结束了，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有疑问的要请你回答一下，没有疑问的话，我们仲裁老师就给您解读这个问题了，请听一下啊。王老师，
1: 竞业协议这个情况是属于面对着两高一密，就是高级管理人员掌握那个高级技术人员，还有呢掌握企业的商业秘密人员，两高一密的人员呢才享有这个竞业，可以签订竞业协议，但这些竞业协议呢是特定人群。但至于竞业限制之后，这个应该正常情况下是呢，在竞业单位离职后2年之内，那不得从事与原单位相冲突的工作，这样的话才给那个竞业这个补偿金。但那个这个补偿金发生是在离职之后，它不是发生在离职之前，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如果呢在离职后呢，那个单位呢没有发放这个竞业补偿金，单位呢以那个合同进行抗辩的话呢，我建议你呢还是那个跟单位协商那个不成的话呢，建议走法律途径解决。
0: 那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先前在描述当中说了，说单位就不给一次性补偿，或者是一段时间当中补偿，是分30%这个比例吧？给到这个工资当中，是什么时候给到工资当中呢？
2: 是这样的，老师，他在离职之后呢，没有以竞业补偿金的形式打过这个一整钱，就一次性也好，每个月打也好，没有在离职之后。
0: 啊，就是
2: 时间段，他只是说让你签个白纸黑字，因为你人在屋檐下嘛，在那个工作，他就让你说签一个就是自愿的一个协议，说在你的每个月的工资里边已经给你打过了，但其实是这个东西
0: 没给，
2: 每个月没有工资条，
0: 没给，
2: 谁也不能说明这个工资里边你到底包含了什么，是不是？
0: 明白，明白了啊。行，那这位朋友，您可以留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详细的情况呢，也请这位朋友本人和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院的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需要您提交一些资料和准确的描述，可以吗？好嘞，
2: 谢谢。
0: 好，没问题，再见啊。好嘞，我们也请仲裁员老师简单点评一下，这个竞业禁止协议是一个，刚才您也说了，有一些关键岗位，高技能高技术的掌握人员，
1: 对，
0: 你像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单位的员工，比如说我就是办公室人员呐，或者说财务人员，这个是属于能够接触到核心甚至涉及到商业机密的工作人员吗？
1: 原则上呢，这个办公室人员那个如果不接受那个正常情况下他从事的工作行为是流水行为，但是呢有可能说单位会有些单位有些比如说的有些企业呢，他有一些高级客户的名单，或者我曾经审过呢有的财务人员呢那个报销一些高级客户的特殊的凭证，
0: 明白
1: 啊？不排除，但是呢概率不太高
0: 啊，概率不太高。这个协议它是在入职的时候就签，还是说你比如说工作调动到那个岗位上还会再签？是在什么节点签这个叫竞业禁止协议呢？
1: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呢，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制啊。一般情况下是在入职前呢，对这个假如这个岗位属于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技术人员或者保涉及到企业的相关秘密人员呢，一般情况下在入职前就要签好。那个如果呢不在这些岗位上的话呢，

0: 啊，就可以不用填。但是也出现一种什么情况，你说这个企业吧，它有个广撒面情况，那谁来我都签
1: 啊，
0: 哪怕你是做厨师的、做保安的，我也给你签
1: 啊。
0: 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因为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按照咱们司法解释二呢，这种情况下呢是呢不生效的，
1: 不生效。
0: 对，劳动者可以要求呢不成立要求，但是那个这种情况下呢，企业呢它有可能是通过管理渠道吧，对劳动者这种约束，这种内心约束行为。
1: 内心约束行为其实完全大家能够理解啊，说我们这单位它就涉密，或者我们就需要认定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等等，你所有的员工都要签。那这个呢，一呢你可以签，对吧？本身我们也不是抱着去泄密、去做卧底这样的心态，对吧？其次呢是说，当你有争议的时候，也不要被吓住。对吧，我们该维权维权，对吧？主要看您那岗位，其实您做工作您应该知道您这岗位是否涉及到核心的技术和商业机密等等，是吧？您应该知道到底涉没涉及到。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单位不给我工资，我想仲裁，但是出勤记录他们也不给我们，还把我删出了群，我怎么主张这部分？就是考勤记录是吧？考勤记录，我们请仲裁老师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
0: 劳动者主张权利呢，主要是呢靠证据啊，要靠证据说话嘛。
1: 对。
0: 但是这个有些情况下呢比较特殊，这个劳动者呢没有任何证据啊。这点我还建议说的，在你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呢，你到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投诉呢不需要证据，只要你经反馈之后，进行投诉之后呢，那个劳动监察部门呢它是国家这个专门机构呢，它会给你那个进行调查调取啊，通过他调查之后呢，如果这些证据都有了，那咱们再走仲裁呢，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好，这位朋友就是劳动监察啊，当地的就是您公司所在地一样的注册地，比如说某某区的，还是某某市的、某某省的公司注册所在地，看他工商执照，这个信息都是公开的啊，朋友。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初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过五险一金这个词，五险一金到底包括什么？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指的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指的是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指的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产前、产后医疗保障的保险，住房公积金指的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所在地区和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和公司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相关政策和比例。用人单位应当自员工入职之日起30天之内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缴纳手续，在试用期内员工也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员工在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成功之后，五险一金的待遇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转正后员工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可以咨询劳动法律专家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如果确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应该及时投诉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

0: 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收到的私信的朋友的留言内容啊，大家注意听一下，咱们有这样的案例，多听多学习，以便于自己在工作中或者是马上进入职场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很好的知道哪些权益侵害之后我们能够去依法维权啊。来，朋友们啊，直播间里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案例，所有的朋友直播间里此时刷到直播间的听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在公司做出纳员岗位干了三年多，上个月公司说我账目有问题，把我从办公室调到走廊过道里办公，人来人往，连个挡板都没有，我拒绝去走廊上班，公司就以旷工为由把我开除了，请问这合理吗？这太侮辱人了对吧，你不合理，账目有问题，咱们就把账目有问题的拿出来呗，把人弄到走廊上班就解决账目有问题的问题了吗？但朋友们，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做现场的分析，这个合理吗？
3: 这个呢是一种调岗行为
0: 啊，调岗行为，
3: 有原来是有那个从事会计工作，是吧？
0: 出纳员工作，
3: 从办公室调到那个调到
0: 走廊
3: 里去
0: 啊，
3: 这个走廊呢是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啊。但是从正常理解来说呢，那个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呢，在一个应该有个体面的工作环境，如果没有体面的工作环境的话呢，对来说就是对本人来说是一种那个侮辱行为，这是一种不尊重行为，
0: 太不尊重
3: 啊，所以这种呢那个侮辱性惩罚性行为呢不具有合理性，
0: 就是说肯定这种行为是不具备合理性的，我们员工应该首先拒绝这种行为，就是我不同意，对吧？
3: 对，
0: 我不同意。但这位朋友呢说我不同意，我就不去上班了，然后公司呢就说你是无故旷工，这个问题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他是不应该不去上班。
3: 对呀，那个可以呢进行这个正常情况下呢进行那个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对
3: 啊，但是你要不上班长那个不上班这个长期不上班，
0: 对，
3: 容易被公司呢以呢你旷工为由呢进行处理，
0: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尽量呢还是要是正常上班，
0: 就是说你肯定不能不上班，你可以去协调，比如人资部门呢还是工会啊还是怎么，你可以在企业当中进行协调，实在协调不妥的话你可以进行就是申请嘛，
3: 对
0: 吧？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是不是？
3: 对，
0: 你可以接下来走流程。我们的用工单位也好，或者说人资老师也好，其实对于这些法律法规，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的劳动者，就是已经在岗位上的员工，还有就是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些求职者来做这些内容，不是一边倒说我们只让大家去维权，我们希望的朋友们知道的是用工它合法合规，大部分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求职者工作人员懵懵懂懂的，不是特别清晰，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当你遭到了不公待遇，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公待遇，把你调到走廊去工作，那这个为啥其他人都不在走廊工作呀？我有的时候也在走廊工作，因为热走廊里凉快。好吧，朋友们啊，来，不开玩笑，我们直播间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能够帮助到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围绕着大家上班，围绕着就业，它就是一个民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是有规有法可依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左上角可以点关注，下播之后大家依然可以私信我们，想问的可以问，想连麦主播和仲裁。

0: 老师的课以连麦主播，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用工单位都来直播间看？是不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用工单位，我们也服务用工单位做这个合法合规用工的顾问。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求职者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需要维护啊。很好，大家都很好，双方面的吧。请我们的仲裁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和我们所说的打官司维权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呢？
1: 大家有可能会经常碰到的仲裁和诉讼，但是仲裁和诉讼呢，它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仲裁呢是政府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一个部门和机构，但是呢，仲裁呢，它有中国的劳动仲裁是有很有特色的，因为它是一个强制性仲裁，如果你要在劳动争议领域上呢，必须先走仲裁这个程序，如果你不走这个程序呢，法院呢会不会接待你，比如说我们仲裁是仲裁前置程序，法院在我们仲裁呢出完处理结果之后，或者出不受理，或者出裁决之后呢。法院呢，才到法院这个途径来进行救济，就咱们习惯说的
0: 打官司，
1: 对，先仲裁后诉讼
0: 啊，先仲裁后诉讼，先打过，先仲裁啊，那仲裁呢，还有它的一些步骤和流程。总之呢，我们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合法合规的，或者是当你受了委屈、不公正对待的这种职场生活的时候，你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权，对吧？但是这维权的过程，不是说上来就要去打官司，就要去诉讼。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了，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人有变动，就等等等。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工资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但是呢，那个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
0: 等待期。
1: 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啊，一年之内。
0: 一年之内。
1: 对。
0: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1: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常干，
0: 对，
1: 而且这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不签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因为存在了无定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0: 视同，
1: 对，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处理一些了。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大家，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果啊，定性是怎样的，我另外一种行为后果和定性是怎样，然后您做自己选择，对吧？都是成年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上班也是一样，维权也是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欠薪问题调解没解决问题，接下来需要找律师吗？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回答一下。欠薪问题调解没有解决问题，这个调解是我们仲裁的第一步，是吧？
1: 这个这么说吧，这个调解我想他的调解可能是他那个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协商，这种他认为会或者认为调解，
0: 就是，
1: 但是
0: 仲裁没介入，就是自己去调解去协商。
1: 正常的情况下呢，这是确实是一个维权第一步，双方进行协商，或者是呢，但第二步的话呢，有可能是要找第三方，比如说所在地的工会呀、居委会呀。会有这样的部门呢，或者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呀，还有当地劳动保障所啊，这些人员呢，到这个组织那个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进行这个调解，
0: 下一轮的调解，
1: 对，这是有第三方组织调解的， 如果呢，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到我们仲裁机构，我们仲裁机构调解前线是你得先把这个交申请材料我们进行审查之后呢，会组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调解但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也会组织调解，调解贯穿于这个案件的办理始终。为了维持这个和谐社会，调解是个最好最方便的，因为这个案结事了嘛，调解完是当场把钱履行了，就是大家呢可以更好的实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对，那一不花钱，二呢又比较快，这样大家谈妥了，谈通了，这个事儿也解决了。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最好在这一步。但这位朋友如果说，因为他没有详细说，如果说我们的仲裁也介入了，调解还不成的话，那接下来是要走什么流程呢？
1: 如果我们仲裁介入，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话呢，我们会做出裁决。
0: 就是说进行裁决，那就是这也不叫打官司啊，因为这个部分就仲裁部分，它不是司法程序是吧？
1: 我们叫准司法。
0: 准司法。
1: 对，因为我们没有法院那么那个威严但是我们呢，确实具有很专业的知识，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对劳动者进行服务的机构，就像看病似的，你可能到医院呢看着大科大动科室，但我们就看这个小科，就看这劳动科，我就看这一个专业部门，
0: 明白。好，那这位这位朋友也说了，就是企业就说没有钱，那我们直播间你可以直接讲哈，说企业就是我们经营不善了，或者说我们目前效益不好了，那全员都要降薪，是这种情况那也是一样的，像刚才我们中原老师说了，他不能口头大喝一声工资刷刷就减少多少，他一定要走相关的法律流程降，怎么降，降多少，然后谁知道这个降了，怎么通知到员工的，这些流程都是得有的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来得太突然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留痕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